永远或许太远，但诺言却很近，近到他就在昨天的那个拥抱里，在今天的这杯凉茶里，他像一根刺扎在心上，隐隐作痛。李翊君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诺言背后的无奈与沧桑，来听诺言。

如果诺言是沉重的，那么爱情来临时，我们能否像蝴蝶一样，哪怕淋着雨，也要奋力扑向那片光亮？这首《雨蝶》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热望，前奏一响，是不是就让你心潮澎湃？李翊君，《雨蝶》。

蝴蝶飞过沧海，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痕迹。那些爱过、痛过、伤过的经历，最终都变成了我们生命里的年轮，不必抹去，也无需忘记，因为那是我们用力活过的证明。李翊君，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就像琼瑶剧里的那些眼泪和挣扎，痛到极致，也是一种对命运的呐喊。让我们在这首痛里去感受那种撕心裂肺却又无比真实的情感。李翊君演唱。

剧烈的痛感过后是一阵悠长的寂寥，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心里那根紧绷的弦不知在何时被谁轻轻拨动，余音绕梁却寻不见踪影。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诗。李翊君，谁动了我的琴弦？

琴弦一响，便有了悲喜。或许爱情和人生的本质就是痛并快乐着的交织，没有纯粹的甜，也没有绝对的苦。正是这种复杂的滋味，才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如此丰盈。听李翊君用歌声诠释这种矛盾的美学，痛并快乐着。

走过了那么多情感的起伏，最后我们想对每一个正在听歌的你说一声，亲爱的，辛苦了。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都请记得好好拥抱自己，因为你值得被这世界温柔以待。李翊君，亲爱的。

0: 李翊君的歌就像一部女性的情感史诗，从青涩的承诺到成熟的释然，从缠绵的痛楚到潇洒的转身，她都唱得淋漓尽致。我们听的是歌，品的却是自己的人生。也许今天的某一首歌刚好戳中了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是音乐在帮你疗愈。愿你将所有的情绪都安放在这旋律里。这里是能量七八点，早安。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

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

0: 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194集，人心浮动。从范增身边走过的时候，碧姬的衣袖带起的风吹起范增花白的胡须，一种冷嗖嗖的感觉直窜心底。范增的老眼顿时蒙上了两团冰冷的云，心中大骂碧姬伶牙俐齿，埋怨项伯不识时务，更对项羽以礼待之百般遗憾。
6: 哼，老夫不信，打了黑牛，黄牛至若不是。
5: 范增蹒跚步履来到宴厅门口，对在门口值守的侍卫耳语了几句，这才泱泱回到本座，悠闲地饮起酒来。不一会儿，一群侍者手捧一个黑漆雕花方盘，上面置一金碗，里面盛了很多细腻的肉羹，小心翼翼地放在每个人面前。范增起身，用目光扫视全场的宾客，带着几分神秘道：
6: 诸位，方才呈送到面前的是今日宴席最重要的一道菜，养颜延年肉羹。后厨禀报老夫，此羹从前日夜间开始文火熬制，每家燕窝、鲍翅等10数种肉料，食之爽滑可口，有益寿延年、滋阴补阳之效。老夫代大王盛情邀诸位一同食之。
5: 顿时宴厅内一阵快煮响动，从喉结处发出贪婪的吸溜声，接着又是一阵哗然。各诸侯国使节纷纷交头接耳，极言肉羹之妙。就在这时，范增又说话了：
6: 诸位一定猜不到，此羹中会有一样绝世食材，那就是……
5: 范增说到这里，有意刹住了话头，他要看看这些各怀心事的使者对自己接下来的话怀着怎样的期待。他发现诸侯使者们纷纷身子前倾，脖子伸得老长，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他特地将目光投向利益机的座位，却没有从他脸上发现任何惊奇的情绪。他不免有些失望，继续道：
6: 诸位，方才诸位饮下的，哎呀，是一位老人的身骨烹制的肉羹啊。
5: 人群里顿时一片哗然， 嘈杂声从边缘渐渐向宴会中心聚集。
7: 果真如此吗？岂非形同禽兽？
8: 此时奉上人肉羹，逆天之行啊！
5: 范增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再度提高声音道：
6: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逆贼王陵之母。老妪竟敢抗拒大王旨意，据说其子归附，老夫遵大王之命，将其烹之于鼎，与诸位分食。
5: 范增说完这些，即转脸去看项羽的座位，却发现他和桓楚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席了，而项伯五内翻腾，趴在岸上哇哇吐个不停。于子期一开始还矜持着，后来终于忍不住恶心，捂着腹部向外跑去，没走几步就哇的一声吐了。全场的呕吐声此起彼伏，昏天黑地，再好的佳肴美味吐出来就是一堆污秽之物，腥臭难闻。再看看各国使节横挺竖卧，翻肠倒肚，脸色蜡黄，外戚数八。范增仰天大笑，转身离去。项羽奔向暖阁，于子期就从后面追来了，他生怕虞姬知道了真相承受不了，他一边搀扶着深醉的项羽，一边问道：
9: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诸侯国如何看待西楚？
5: 项羽眯着一双醉眼，嘿嘿笑道：
10: 逆寡人旨意者，罪同亡灵耳。
5: 虞姬看见于子期扶项羽进了暖阁，说道：
11: 兄长且去歇息，妾伺候大王就是。
5: 兄长一走，虞姬的杏眼睁得老大，厉声问道：
11: 今日妾生婚嫁，却用人烹制肉羹，想必有一日大王也要烹虞姬乎？
5: 项羽没有回答，虞姬回眸看去，他已呼呼大睡。虞姬独自坐在竹营里，想着这一天的经历，暗自淌下无以名状的泪水。不久，义弟熊心不明不白地被杀在郴县琼泉旁，而王陵的母亲因为抗逆项羽之命而被烹肉羹这两件事儿，迅速借助各国使节的利口扩散开来，一时诸侯震恐，人人自危。牛良率部从西县归来，向刘邦陈奏了王陵母亲被掳的消息，自责没有完成接汉王家小来关中的任务。刘邦并无怪罪，反而夸赞他临机处置有节，若用王将军之母换取寡人家小团聚，绝不为也。刘邦相信随着战事的进展，他和家人总有团聚的一天，他现在需要的就是把眼前的每一件事都做好，绝不能给项羽可乘之隙。此时刘邦正全神贯注地阅看灌婴从岳阳发回来的战报：
12: 臣子奉命东进岳阳后，一路侍奉将勇，进行直遂，取岳阳若板上走完也。我军所过之处，无扰百姓，军纪严明，仁义之师，妇孺皆知。
5: 刘邦禁不住拍案叫好：
10: 好，灌婴神勇，果然不负寡人所望啊！
5: 看到此处，再接下去他就发现令人兴奋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郦商领军北上，战张部将于燕市，破周类军于寻邑，战苏藏军于泥阳，三战皆捷，平定了北地和上郡，兵赴朱枕部，大破高奴，董翳弃城败走，晋西平部下西线，平上归，一路气绝拳达，无所凝滞。放下战报，刘邦对在外值守的曹主喊了一声：
10: 拿酒来。
12: 诺。
5: 曹主应一声诺。不大一会儿，就见两名侍卫抬着一个小鼎锅进来，里面盛了米酒，军厨又上了一盘椒盐狗肉。刘邦拿起一块狗肉，边嚼边问曹主：
10: 你知樊家狗肉如何呀？
12: 此事大王还是请樊将军回答吧。
5: 刘邦觉得这曹

0: 熬足真是机灵，他的答案就在这句话里，显然不认为这肉有多好吃。正要继续询问，曹竹见没有旁人，便道：
1: 大王，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刘邦口里含着狗肉，又喝了一口酒，伸着脖子咽下去，这才抬头道：
2: 有话就说，该像你爹才是。
0: 曹竹于是整了整身上的盔甲道：
1: 过了今年，微臣也21岁了。
0: 话还没有说完，刘邦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打断道：
2: 想带兵打仗，这个寡人得问问韩大将军，还得问问你爹呀。不过以寡人观之，你倒可以试一试。
0: 这后半句才是曹竹最爱听的，他忙单膝跪地谢过，兴冲冲地到帐外值守去了。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曹竹接了几粒雪花，冰凉冰凉的。他正要叮嘱侍卫提高警觉，就见雪幕中两辆车子朝营寨而来，后面跟随着10数名侍卫装扮的人。他手按宝剑问道：
3: 何人竟敢擅闯大营？
0: 侍卫们立刻跟随曹竹朝寨门口扑去。及至到得车前，曹竹借着雪色看清了来人面目，禁不住惊呼一声：
1: 呀，张先生回来了。
0: 侍卫们听说是张良归来，纷纷站立两旁。曹竹平日值守时，不止一次地听刘邦念到张良的名字，知道汉王思念心切，立即转身进了大帐，连声道：
1: 大王，张先生回来了。
2: 啊，子房回来了。
0: 刘邦先是一愣，接着忙向帐外奔去，一边跑一边喊道：
4: 子房在哪里啊？子房在哪里？
0: 及至听到张良回了一声：微臣回来了，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2: 哎呦，子房啊，想杀寡人了。
0: 刘邦拍打着张良的肩膀：
2: 微臣在外没有一天不思念汉王。
0: 这亲如兄弟的情景让吕青父子十分感慨。人言汉王胸纳万壑，目及四海，果真名不虚传。张良也想起了同行的吕青父子，忙向刘邦介绍。刘邦笑道：
2: 可用子房介绍啊？右尹当年就曾在我军中任职，至于吕臣将军，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知一见，果然不凡。
0: 张良拉过一直站在一边的儿子张不疑道：
2: 韩王遭遇不测，微臣险些成为项羽刀下之鬼，赖太尉公子信相助，才将微臣家小送往南郑。犬子不疑多年陪伴他母亲读书习武，这次微臣带他前来，也见见世面。
4: 好啊！
2: 哎呀，英雄少年，群聚大汉，此乃日升月恒之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5: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5: 第195集，岁首相聚。刘邦当即要反抗，领张不疑去少年营入编。回头一看，曹主与樊抗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张良指着樊抗道：
16: 此行一路多亏了樊校尉骁勇多谋，才得以化险为夷。
5: 刘邦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比他那个爹强啊，这是岳将军带兵有方。听到汉王赞扬自己，樊抗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转身拉着张不疑离开了。送走不疑，刘邦这才见大家都在雪地里说话，每个人的眉毛上都落了一层雪花，急忙招呼大家呀，尽听说话。故旧相逢，感慨良多。吕青父子一直没有说话机会，张良的话刚落音，吕臣上前直抒胸臆：
17: 项羽背信弃义，不尊义帝，不成相公遗风，诸侯纷纷叛离，在下官之无望，便投汉王来了。
5: 刘邦牵着吕臣的衣袖道：
0: 将军仁厚，功在诸秦，名闻遐迩。今来我汉，此天赐大任于我，今夜已深。

0: 助刘邦积功建业。
1: 子房先生谏言，汉王坟连范增老儿都以为汉王从此偏安一隅，不再东顾了。
0: 张良急忙摆摆手道，
2: 众言兄过奖，在下不过以布衣闲事，无志明，无勇功，何况兄握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兄暗度陈仓一计，出乎意料，堪称奇绝。
0: 韩信伸手指了指张良，又指了指自己道，
1: 吾先焚毁栈道，亦吾后暗度陈仓啊。
0: 言毕，两人哈哈大笑，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张良还告诉韩信，说在他回汉营的途中，听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说项羽遣英布吴芮在郴县暗杀了义帝。
1: 果有此事？
0: 韩信十分吃惊，接着也向张良道，
1: 利益吉先生从彭城回来后，向汉王禀报，说范增在项羽大婚之日，竟然烹了王陵母亲，做成肉羹，端上酒宴。
0: 韩信仰头看着屋顶良久，待目光再转回到张良脸上时，就颇带先见地说道，
1: 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父，于人之功无所忌，于人之罪无所忘，依在下官职，不出五年，天下归汉矣。
2: 众言兄明鉴。
0: 张良正要说出胸中的宏略，却听见厅外传来说笑声，众位主兵相携着进帐来了，两人遂住了叙话，融入众人之中。时间已是23刻，刘邦见酒肴均已上齐，遂举起手中的酒弓，高声道，
3: 诸位，正值岁首，西子房远途归来，又引吕将军来归，此乃人和之兆啊，寡人借此薄酒，一愿诸位身体康强，美意延年，二愿我大汉君臣一心，同舟共济，三愿天下黎民受天之佑，人寿年丰。众人纷纷举起酒弓，齐声道，
4: 称礼四公，万寿无疆。
3: 第四，子房于汉攻莫大焉，寡人要封他为诚信侯，择日受印玺。
0: 同僚们又是一阵掌声。张良起身向刘邦深深施了一礼，心中许多想说的话却凝结成一句，
2: 自此以后微臣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接下来就是众位臣下向刘邦恭贺岁首之喜，刘邦来者不拒，一躬接着一躬饮下去，随着推杯换盏，脸上泛起朵朵红云，人也一下子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刘邦此时的心境是多味的，论起高兴来，莫过于张子房的归来，论起惆怅，莫过于亲人离散，不过比起还定三秦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刘邦心境知之甚深的莫过于张良，他觉得排解刘邦思亲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灿灿的前景摆在面前。他起身来到刘邦面前，先恭贺新岁，然后转身向在座的臣僚们敬酒。张良豪爽地扬起脖子，将宫中的酒酿灌进口中，然后以谋臣的潇洒和俊逸道，
2: 诸位同僚，赖大王神威，我军入汉中短短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关中，目下司马欣与董翳大势已去，唯于废丘一座孤城，不用数月，京城天府尽在我掌握之内，然则项王放逐义帝而自立，愿王侯叛己，自经功法，奋其私志而不失骨，更兼烹人之母，其罪天诛地灭，故而为天下计，我军必得东进，臣愿为大王计，请大王以韩国太尉信为将，北掠韩地，

0: 以牵制项王兵马。
1: 子房先生所言，乃我军出进中原之首战。臣闻项王北讨田荣，所过城池尽屠之，千村断烟，万户溃壕，民不聊生，此正我军用兵良机。臣为大王计，今春我军当以朝歌为据，南渡阴津，夺取洛阳，与项王形成对峙。
2: 韩信的话音刚落，宴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臣僚们眉飞色舞，纷纷交头接耳，曰：
3: 子房重言，兴汉之二杰也。
2: 不。刘邦挥舞着臂膀道：尚有一杰，现在南郑，供给军需，非他莫属。众人频频点头，是的，若是萧何在场，岂非更加精彩万端。夏侯婴暗自想，汉二年岁首，就这样在东阳西斜的暖晖中从身边流过，一场新的大战在刘邦君臣的谈笑声中拉开了序幕。11月，河南王申阳降汉，刘邦下令至河南郡。12月，韩太尉公子信北掠韩地，逼降取代韩王城的韩昌。消息传来，刘邦立公子信为韩王。春正月，郦商率军继续大战北地，俘获驰援北地的章邯地、张平。3月，刘邦率军自临近渡河下河内掠魏地，魏王魏豹与殷王司马仰先后归降。4月，司马欣与董翳先后降汉。刘邦很得益于身边韩信、张良两位的运筹，司马仰的归降不仅打通了东去的河口，更为刘邦身边送来了一位被世人称为帷幄之至妙、忠权合变的人物——陈平。平心而论，司马仰的反叛完全是项羽逼迫的结果。龙驹的属下在大军路过朝歌内都城时，命人将司马仰为报母恩而刻在城内的四只石羊打碎，这四只石羊有三只都成贵姿，取羔羊跪乳之意。司马仰孝名由此而远播四方。打碎四只石羊与逼死他的母亲无异，尽管如此，司马仰只是用皮鞭惩罚了滋事者。孰料滋事者回到彭城后，造出一番司马仰谋叛的谗言来。陈平就是在这个时候以都尉身份奉命攻打朝歌的，但他没有想到刘邦会乘机南渡攻占了朝歌，失城之罪当死，项羽盛怒之下必欲斩之而解恨。若非项伯一句谨防逼我将领降汉的提示，他大概早归九泉了。如果说司马仰被自己击败后选择归降汉王，陈平还希图继续留在项羽军营时，那么当王陵母亲被烹的消息传来后，他的最后一点希望终于破灭。自西夏分封18路诸侯以来，已有数名诸侯或项羽身边将领归顺刘邦，他一想起这些，眼前就会浮现出鸿门宴上刘邦智脱险境的情景。那一次他以沉默为汉王创造了一次机会，刘邦一定记住了这件事。这是6月之初，夜幕拉开之际，陈平终于做了最后的决断。
3: 走，早早早平安，晚早早凶险。
2: 他用一块绢帛将都尉的印信妥善包裹，连同当月的俸金一起悬挂在前厅的梁上。他来到马厩，牵了那匹陪伴自己数年的黑马，朝着河水岸边飞驰而去。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咱们阅读的这本书呢，叫《茶的精神：宋代茶师心解》。这本书呢，重点讲述的是宋代的文人墨客对茶的吟诵感慨。书中呢，收录了王禹偁、欧阳修、苏轼、蔡襄、黄庭坚、王安石、曾巩、杨万里、杨磊等20多位宋代诗人所写的和茶相关的诗集。作者遴选的标准呢，是这些茶诗必须有茶学价值，同时呢，要有文学水平。比如开篇王禹偁所写的《龙凤茶》，那么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叫样标龙凤好提心，似得还阴坐近尘，烹处起居商岭外，捻诗空想见西春，香于酒碗方兰器，原似三秋皓月轮，爱惜不长唯恐尽，滁江共养白头亲。提到这个名字龙凤茶，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介绍。这是北宋最名贵的贡茶，产于福建建西的皇家茶园北苑。龙凤茶呢，形状是圆饼，饼面呢以模具压制了龙凤花纹，所以呢也叫龙凤团饼。这皇帝给官员赏赐茶叶从唐朝就开始了，宋代呢更是按照官位高低形成了成熟的赐茶制度。那么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禹偁呢应该是进士及第之后出任皇帝身边的近臣，于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赐。那么对于寒门出身的诗人来说，皇帝

0: 档次的这款茶呢，应该是极其珍贵之物。当然了，它也有着非凡的意义。只是喝茶的时候呢，王宇琛一家人呢已经不在皇城之中了。一家人寄住在商州古寺之中，和在皇上身边做近臣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在这般情景中喝到这款名贵的御赐名茶，哎呀，那时那刻世人心中想必是感慨万千。因为这茶呢确实名贵，所以估计平时是舍不得喝的。那么作者在这首诗中呢也表达了自己以茶奉亲的意思。作者贬官商州，带着自己75岁的老父亲一起，而商州的生活很艰苦，所以呢诗人特意将自己珍藏的龙凤茶取出来，借一盏茶汤来孝敬老父亲，来缓解和补偿老父亲在商州所受之苦。所以在诗中作者写叫爱惜不长唯恐尽，除江共养白头亲，来抒发作者的心意。这一碗茶汤那是情深意重，蕴含着深深的父子深情，也承载着中华的孝道。您看，这就是一首茶诗的写作背景了。诗人呢往往会借物言志，以诗写意，尽管是写茶，但透露的却是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时候呢是感时伤物，有时候呢是牵挂寄托。了解了这些茶诗背后的故事，我们在阅读这首诗词的时候呢，也就能更加准确地触摸作者的心意，那那碗茶呢也就多了滋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杨多杰的作品《茶的精神：宋代茶诗心解》这本书。
1: 茶的精神，宋代茶诗心解。通过解读宋代文人墨客所写的茶诗，挖掘茶诗背后的典故，解读诗人的所思所想，剖析其中潜藏的文化元素，让我们在诗词歌赋的浅吟低唱中，感受沁人肺腑的千古茶香。
0: 说茶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的茶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过程对于宋代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之相伴的是茶诗的写作流传越来越广泛。所以呢，我们想要理解阅读这些茶诗，就必须了解一下茶文化的形成和演化。中国人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茶呢虽然排在最后一位，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想一想咱们日常生活中谁能离得开茶水呢？中国茶文化的兴盛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的茶叶呢还只能供上层社会饮用，到了唐朝的时候啊，这普通人呢才有资格喝茶饮茶。西汉末年呢，茶叶呢已经冲出巴蜀，卖到全国各地去了。当时的茶呢可是稀有物品，只有皇帝和贵族可以饮用。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贵族墓葬中，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用竹篾包装的小颗粒。经过专家考证，这个东西呢就是西汉时期的茶叶。到了东汉时期呢，茶叶已经发展成为茶叶经济，对于加强国家贸易、稳定边境互市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三国时期，文人雅士饮茶之风盛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黔首百姓，以茶代酒和以茶代客的茶礼仪呢可以说是蔚然成风。那么这一时期的茶呢也在祭祀的时候被大量的使用，比如南齐世祖萧纪就曾经下令，在他死后啊不要大操大办，只要在灵前呢供奉一些茶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茶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这文人雅士呢因为当时的司马氏专政，就纷纷的归隐山。

0: 山林，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彼此高谈阔论。因为害怕酒后误事，所以呢都以茶代酒，茶作为精神寄托的象征呢就更加明显了。到了后来，佛教盛行，茶叶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唐朝五代时期呢，就出现了茶马贸易。那么现在保存的那条运输茶叶和马匹的道路，人们称之为茶马古道。茶马贸易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贸易交流，也促进了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经济和茶代表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为宋代的茶叶经济和茶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宋代，饮茶的风俗已经风靡全国，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坊呢，可以说是遍布城乡各地，饮茶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比如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北宋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描绘了汴梁茶坊门庭若市、生意兴隆的场面。宋代社会经济发达，茶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关于茶的书，比如蔡襄所著的《茶录》中，就详细地介绍了北宋时期点茶、斗茶等茶文化，而黄儒的《品茶要录》中，则详细介绍了茶的采摘、挑选、蒸压、焙火等工艺。宋代点茶、斗茶、贡茶发展迅速，人们非常热衷于进行研制茶品的比拼活动，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就促进了更多茶书内容的完善，也促进了制茶工艺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民间茶文化的盛行。在民间茶文化盛行的基础上，关于喝茶时的礼仪和茶艺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最终呢，就结合儒释道精神，升华为茶道，这是宋代茶文化特有的内涵和韵味。我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就有茶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的记载。汉代以来呢，文献资料已经有了对茶树种植的记载。陆羽在前人对茶叶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烹茶技艺、饮茶习俗以及品茶的方法。茶经的问世也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于是诗人开始大量地写作茶诗。回到《茶的精神》这本书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杨多杰对这些诗作的解读，在解读中呢，又融合进了当事人对茶的态度、饮茶的形式、内容等等，读起来很有意思。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茶之风盛行，茶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茶不仅是宋代文人喜爱的饮品，还是宋代文人墨客寄托思想情感的完美载体。宋代文人借咏茶诗词抒发自己高尚情操与审美情趣，他们笔下的咏茶诗词不仅内涵丰富，还蕴含着对未来的期盼。
0: 在唐代的文人饮茶品茶的基础之上，宋代的文人呢，已经不满足于简简单单的把茶烹煮好至可以饮用的地步，而是开始精研茶艺，反复琢磨煮茶时的技法，以求得到更好的口感。宋朝末年，福建北院茶的兴起也把茶文化引领进全新的高度。宋代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官员，一个是丁谓，一个是蔡襄，这两个人呢，直接管理过 福建北院贡茶的生产和转运上贡。在他们任职期间呢，对于北院茶是大力开发，尤其是在蔡襄的努力下，把北院茶开发出小龙团茶的品种，并著《茶录》一书。北院贡茶在他的努力下，那是日益精致。宋代文人会主持茶叶生产，并因此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词，自然呢也会给茶注入文人的审美理念，丰富茶的精神内涵，提升茶的文化高度。宋徽宗赵佶呢还亲自撰写了一部茶叶论著，叫《大观茶论》，这是继唐代陆羽的《茶经》之后又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宋代有关茶叶的诗词和专著也因此大大提高了茶的文化地位。宋代饮茶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时尚。宋代初年出现了团饼茶，享誉京华。当时的文人墨客以茶会友，以茶为师，以茶取乐。茶叶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紧密相连，结下不解之缘。宋代大诗人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化界名流呢就写过不少咏茶的诗词。比如黄庭坚就是一位特别喜欢饮茶的人，他不仅善于品茶，而且呢爱写茶。黄庭坚的老家奋宁呢出产一种名为双井茶的茶叶，也因此呢他写了不少的咏茶诗词。可以说黄庭坚为双井茶代言的咏茶诗词直接带动了家乡双井茶的发展，使双井茶成为当时的名茶之一。黄庭坚的家乡呢就是奋宁县杭口乡双井村，这村子很特色，村边有江，江岸有崖，崖畔呢有钓鱼台，台畔有茶园，钓鱼台的石崖下呢有双井，这双井茶呢就因地名而来。黄庭坚爱喝茶是出了名的，所以呢同事们戏称他为奋宁一茶客。他如果得到上好的茶叶，不但会细心品茶，而且呢还会把茶叶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大家一起品茶论道。有一次啊，黄庭坚收到从家乡寄过来的上等好茶，就迫不及待地分出一份给自己的好友苏轼送去，和好友呢一起分享家乡的美味。那黄庭坚为什么要把茶叶送给苏轼呢？我们都知道黄庭坚呢是苏门四学子之一，他和苏轼呢有着师生关系。黄庭坚和张磊、晁补之、秦观同出苏轼门下，也因此被称为苏门四学士。苏轼和黄庭坚呢那是亦师亦友，除过这层关系之外，苏轼本身也是一位很喜欢喝茶的人。他不光饮茶，也懂得欣赏茶，而且呢也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词。书中呢收录了一首黄庭坚的《双井茶送子瞻》。作者说，选择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这首诗呢对黄庭坚意义重大。首先呢，双井茶是他一生酷爱的佳名，其次呢就是苏轼对他的影响，那是他一生敬爱的师友。用双井茶送子瞻，可不就是把平生所钟爱赠予自己最敬爱之人，正如流行歌当年唱的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苏轼对黄庭坚的影响有多大呢？通过他的诗就可以充分感受到。正是因为苏轼的提携，让黄庭坚在诗坛声名鹊起，也正是因为苏轼的点拨，让黄庭坚的创作突飞猛进。两个人呢除了交情还有缘分。黄庭坚的舅舅曾是苏轼的老领导，黄庭坚的岳父是苏轼的好友，您看这关系，这情分那着实很重。宋哲宗元佑二年，苏轼呢任翰林院学士知制诰，黄庭坚呢兼著作郎，但是他看透了仕途官场的风云诡谲，有意安然退隐。而苏轼呢经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却并没有磨灭他的抱负，他希望自己呢可以再创一番伟业。 当时呢，黄庭坚还在京任职，那么家乡人送来的这个双警察呢，他立马想到了好友苏轼，并附上了这首情深意切的《双警察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

0: 破旧居室，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雨，落魏霏霏雪不如。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从表面上看呢，这是一首描写新茶的诗句，实则呢是诗人劝解好友，希望他江海寄余生。要知道苏轼始终是一个高调自在的人，那么这一点呢让他的政敌始终是耿耿于怀，苏轼呢也因此多次因言获罪。诗中写的这一句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那么这句话其实用的是苏轼的一个典故，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典故。说有一天晚上呢，苏轼和朋友们夜饮江上，叫醒了喝，喝了醒，不知不觉呢已经夜里三更，等回家的时候进不了门，只能隔门听到家童的鼾声如雷。于是呢他拄着手杖临江听风，就写了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黄庭坚呢还有一个记录，他写的茶诗的数量稳居北宋文人的冠军宝座。同时呢除了茶诗，北宋呢也出现了茶词，这其中呢苏轼写了五首，有开风气之先的功绩，而黄庭坚这一次呢又超过老师，创作了十一首涉茶之词。您看，这就是一首茶诗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典故和历史元素。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茶作为经常出现在宋代诗人诗歌作品中的吟咏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情感的一种物化与再现，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时代面貌与精神气质的载体。也可以说，宋代许多咏茶诗词都蕴含着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
0: 茶诗所包含的香味、趣味、意味，虽然来自于茶，但是其意境却浓于茶。茶诗几乎覆盖茶事的全部过程，种茶、采茶、饮茶、品茶，加上斗茶，这些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呢却又高于生活。诗人神思飞扬的百首茶诗，融入了五彩缤纷的画、香甜可口的食、解读茶事的书，思想内容上将茶与生活、茶与人生融会贯通，在形式格律上遵从旧体式要求，对仗工稳，韵脚严格。按照沧浪诗话中所总结的，宋诗的特点是以文字入诗，以才学入诗，以议论入诗。通过这本书中所收录的这三十多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散文化的明显痕迹，而这无疑拓展了茶诗的意境和内涵。宋代茶诗的内容不仅有收到礼物后的答谢，还有对古老工艺的记录，对饮茶流程的陈述，以及对甘苦自知的人生感悟。而以文字议论入诗，则使得宋代茶诗的可读性增强了，有了仔细导读的必要。我们国家既是茶的国度，又是诗的国度，文人爱作诗也爱喝茶，于是呢诞生了大量的茶诗，而他们也成为文人对于茶史，同时也是对于他们自己人生的动人注脚。在一首首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古代文人的真实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在茶诗中，我们得以通过文人间品茗赠茶的佳话，感受千年前的情意与温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

0: 中华书局出版的《茶的精神：宋代茶师心解》。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

0: 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6: 如本旅行团来到滁州，在狼牙山中能够找到多少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的词语或者成语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寻访醉翁亭。
5: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6: 醉翁亭记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滁州任知州期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字清灵明快，千百年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欧阳修因参与庆历新政，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于宋仁宗庆历5年被贬到滁州做官。怀着落寞的心情，欧阳修常流连于琅琊山水之间，继而创作出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滁州，在琅琊山中能够找到多少《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的词语或者成语呢？
7: 同学们，我们读的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说到欧阳修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啊，他跟韩愈啊、柳宗元，包括他的学生苏轼，他们等人并称为
5: 唐宋八大家。
7: 是的，一说到欧阳修，我们不得不提到现在所在的地方滁州琅琊山。那一说起要讲欧阳修，要讲北宋文学哈，我脑海里浮现的人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孝一教授。他说他在琅琊阁等着咱们。琅琊阁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8: 我们知道，
9: 我们知道。
7: 来，你们带我去。好呀，那咱们出发了。
8: 出发，
7: 走。
6: 今天将和同学们一起旅行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方孝一教授是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在宋代文学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同学们和领队来到琅琊山的琅琊阁下，见到了期待中的方老师。
10: 方老师，
7: 大家好，终于见到方老师了。
11: 你好，你好。
7: 我们文章中说了这个"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但是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个叫"琅琊阁"，这个应该是在文章中没有提及的，是吧？没有看到过。
11: 是。
7: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见面呢？
11: 它这个琅琊阁啊，其实是新建的。那在《醉翁亭记》里当然不可能有，但是你看这个建筑很宏伟啊。
7: 对呀、啊。
11: 我们如果登上去的话，会对《醉翁亭记》这篇名作啊有新的认识。
7: 那咱们事不宜迟，赶紧去登高吧，
11: 走，
7: 好不好？走。
6: 琅琊阁原名惠风亭、惠风阁，始建于明朝，是琅琊山上最高的建筑。
8: 阁高24米，分上下五层，在狼牙山顶显得格外宏伟壮观。接下来同学们在狼牙阁上又能听到怎样的故事呢？
0: 怎么样，都说古人爱登高远眺，你们登高远眺之后什么感受啊？
9: 一览众山小。
0: 一览众山小。
11: 一览众山小啊，我们300多米的山
0: 就一览众山小。
11: 那是一种感觉对吧？
0: 是一种心胸之宽阔。
11: 对。
12: 老师，《醉翁亭记》中写到环滁皆山也，可是滁州我除了狼牙山并没有见到其他的山峰啊。
11: 要观察得很仔细、
0: 对，因为我们登高也会发现这个问题。
11: 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它山不是四围的，是吧？
0: 不是四围的。
11: 那么欧阳修写环滁皆山，也就是说全部被山包围。那么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是欧阳修的艺术构思，他要写得漂亮一点，环滁皆山那么就比较漂亮。还有呢，说是欧阳修当时呢，实际上他的古滁州的那个范围那个县境啊，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一样。那个按照他那个时候他是写实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有。
0: 那我能想到这回我们书本旅行啊，孩子们都是冲着要来找这个醉翁亭而来的。
11: 是，那当然。
0: 对，这个醉翁亭应该就在我们身边这个
13: 林壑尤美的山林之中。
11: 山中，藏在山中、
0: 对，藏在山中，想要找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11: 是。
0: 方老师是有条件的。
11: 是，那当然，好，我让我来变戏法。哎呦，我变出来个任务卡。哪位同学来帮我读一下呀？
14: 老师
0: 日人，你来啊，
11: 你来读。
12: 在狼牙山中尽可能多的找出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的词语或者成语。
11: 咱们节目叫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就在旅行途中啊，看看哪一个东西是咱们醉翁亭记里面出现的词语或者成语。
0: 太好了，那我们首先的第一步应该先走入山林之中。
11: 好的，
0: 好
11: 的，
0: 出发，
11: 我们出发。
8: 狼牙山因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封号狼牙而得名。司马睿于公元290年袭封狼牙王，至狼牙郡今山东临沂一带，后因八王之乱南下谋求发展。期间司马睿携部下一度驻扎在摩陀岭，从此一个荒山野岭有了帝王之气和正式名称狼牙山。欧阳修对狼牙山也甚是喜爱，时常来此游玩。如今的狼牙山中遍布着醉翁亭记中的元素，书本旅行团在寻访醉翁亭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哪些文章中的相关信息呢？
14: 老师，你看那有个生锈湖驿站。
11: 对哦，生锈湖驿站
0: 就在这儿。
11: 你们看，这个就是生锈湖啊。
15: 老师啊，这有蔚然亭啊。
0: 真的是蔚然而生锈，
11: 齐全了。
0: 是，
11: 望之蔚然而生锈者，狼牙也。它是写整座山的，但是这个话呢，对我们滁州影响实在太大了。你看景区里头把它拆开来的是吧？那么为什么可以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这个亭子和湖呢？这个蔚然就是草木茂盛的样子，这个并不是讲这个亭子很茂盛，而是说假如同学你假如坐在这个亭子里面看那个对面的青山，草木茂盛，都是树，看到吧，这个就是蔚然亭，你能欣赏到蔚然的景色。那么这个生锈湖呢，幽深秀美，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啊，你们只从树丛里面看到这个湖的一个角落，对不对？只有一点点，然后随着你一点一点走过来啊，这个湖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湖全在你眼前。所以这个景色呢，漂亮就漂亮在幽深，因为它幽深而秀美。
0: 咱们也移步到桥上，再看看有什么样的风景，
11: 好吧？我们到桥上去看一看，好吧？
0: 你们看，真的有鱼湖里。
12: 真的
0: 是不是？
11: 鱼啊，两边都有啊。
0: 对，真漂亮。
16: 漂亮，这地方有水就是不一样。
11: 是是，
16: 哎，我想到，其实现在我们看这个景，虽然这里不是溪水啊，但是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当年欧阳修的这个临溪而渔这种感受？虽然是临湖而渔哈，是吧？
11: 临湖而渔，临溪而渔，只要我们不是临渊羡鱼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欧阳修写这个灵犀而鱼，后面还有一句牺牲而鱼肥，这个鱼非常肥啊。但是我要说这个钓鱼或者观鱼啊，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情景，实际上它背后有一个象征的意思，
0: 自由，
1: 自由。嗯，庄子和惠施相传他们在濠梁之上有一个辩论，说知道这个鱼的快乐吗？最后这个庄子就问惠施：“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嗯，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
0: 的
1: 快乐呢？它是快乐的呢？我想在这个庄子心目中，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啊，鱼在水里面游动，就象征着人的自由，在大自然里面自由自在。所以欧阳修写这个灵犀而鱼，牺牲而鱼肥啊，我个人认为啊，他不光是觉得这个鱼很肥，要吃那个鱼啊，是一种美味，他实际上更写出了人和自然的一种融合交汇。对对对。
2: 灵犀而鱼，牺牲而鱼肥，欧阳修安逸祥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通过一个捕鱼的细节表达得淋漓尽致。醉翁亭记全篇400多字，字字珠玑，笔墨之间便能让人移步换景，读者欣赏文章的同时也如同亲临了琅琊山水之间。书本旅行团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已经找到了许多琅琊山上和文章中相对应的内容，接下来还会有哪些线索等待同学们去发现呢？
3: 野方花又像油香谷吗？
1: 对对对，就是野方花又像欧阳修写的这句话啊。走里头看看去。
0: 里头看看。哇，真的是不愧是幽香谷啊，满眼都是花。这个是紫藤，
1: 紫藤花啊，这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对，你看这些还有小野花，
1: 这是真正的野芳啊。
0: 对，
1: 野芳花儿幽香，闻到这香味没有？
0: 有，哎呀，
1: 香气啊！你们注意到没有？野芳花儿幽香是春天，佳木秀而繁阴是夏天，然后风霜高洁呢是秋天，因为有秋霜嘛。水落而石出是冬天，所以这个《醉翁亭记》里面写景，它特别凝练，四句话，短短的，春夏秋冬全部包裹，所以它山间之四时也，就是咱们琅琊山的一年四季，全被它写了啊。特别好，
0: 是，而且我觉得好像欧阳修很喜欢花，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他呢其实不光喜欢野花，他还喜欢种花。
0: 种花，
1: 他请他的一个幕僚啊，叫谢缜啊，他是个判官，然后拜托他呢到一个山谷里面去种上花。那么这个谢判官呢种的非常多，他问欧阳修啊，你这个品级怎么定啊？名字怎么取啊？欧阳修很潇洒，写一首诗给他。这首诗说啊，浅深红白一相间，
4: 先后人须次第栽，
1: 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哇，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繁花似锦啊，浅深红白都是相间的，欧阳修希望一年四季都能够看到不同的花开放，所以他说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每天365天每天都有不同的花开放。置身于这个幽香谷啊，你就有这个感觉。同学们还听到这个林间什么声音吗？喜鹊的声音。喜鹊怎么叫啊？
5: 喳喳喳，
1: 鸟鸣声在你们嘴里形容起来就是喳喳喳。
0: 对，
1: 人家欧阳修可不是这样形容的。欧阳修《醉翁亭记》里面怎么写呀？叫树林阴翳，鸣声上下。哎呦，你们这下倒都背得出来了。
0: 你看人家形容。
1: 不错不错
0: 不
1: 错。
0: 不像你们说的这样。
2: 欧阳修喜爱花草树木，当得知他被贬滁州之后，他的好友韩琦不仅写信慰问，而且不远千里给他寄来芍药花供他栽种，这让欧阳修不胜欣喜。冬去春来，欧阳修的心绪渐渐平复，也逐渐爱上这幽静闲适的山居生活。百花烂漫，莺飞蝶舞，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久违的享受。在接下来的旅行中，书本旅行团在琅琊山中还会发现哪些文章中的线索呢？
6: 老师，你看这石门上面有四个字，峰回路转，不也是《醉翁亭记》中的吗？
1: 他很仔细啊。
0: 对，
1: 峰回路转四个大字，这个算完成一个小任务了吧？
0: 对。
1: 那你说说看，峰回路转是什么？

0: 意思呢？
1: 峰回路转呢，就是形容道路崎岖蜿蜒的意思。嗯，
2: 哦，字面意思对了。
0: 字面意思对了，他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的意思啊，给他说对了。但是我们知道峰回路转它已经是个成语了。今天啊，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往往不是它的原意了。正像刚才博文说的，峰回路转在《醉翁亭记》里头，因为这个作者他方位一直在变，所以看到哎，这个山峰转过去了，那条路又转过来了，这个意思。但是今天呢，我们常常说事情向着好的方面发生了转机，这个成语就出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就第一次他在里面这么写，后来就变成一个成语了。嗯，而且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还不止这么一个峰回路转，
2: 还真是。
0: 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啦，《醉翁亭记》里面还有什么成语？
3: 水落石出，觥筹交错。嗯，
0: 还有吗？
4: 还有苍颜白发。
0: 哦，苍颜白发是形容一个老人的样子，对吧？好，还有没有呢？
1: 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好，你说的对。哎，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是欧阳修自己很得意的一句话。为什么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醉翁之意，醉翁之乐，另有寄托。那么这个呢，这成语，但我们一般的成语是四个字的，对吧？所以成语的形式它很丰富，其实来源是很多的。那让我们来数一数啊，很多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啊，对吧？还有很多寓言故事，什么刻舟求剑
2: 啊，狐假虎威啊，
0: 自相矛盾，狐假虎威。那么还有什么呢？历史故事，
2: 是
0: 完璧归赵啊，邯郸学步啊，
2: 对，
0: 对吧？所以成语的来源很丰富。
5: 行走在狼牙山中，到处可见《醉翁亭记》的影子。《醉翁亭记》这篇优美的山水游记，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狼牙山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图画，抒发了作者放情于山水之间、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哇
6: 哇，这边好漂亮啊！哎，
0: 这么壮观的一面石壁啊，
2: 世外桃源的感觉哈。
0: 还有字啊，看看是什么字啊？
2: 一壶在酒。嗯。
0: 这不是也出自《醉翁亭记》吗？
2: 对，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嗯，
2: 就在乎这山水之间也。
0: 对对对，
2: 看看这山水之间还有什么线索？
0: 大家找一找啊。
1: 欧阳修纪念馆，
2: 欧阳修算不算线索之一？
1: 算，
0: 当然算了。我觉得当然要算，他是主人公，他是核心啊。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这《醉翁亭记》最后一句话啊，
2: 是终于这个主要人物要出现，
0: 出场了。
2: 那咱们进纪念馆看看。
0: 好好，
2: 走。老师，一代文宗
0: 啊，一代文宗啊，这是对欧阳修的最好的概括了。我觉得这四个字啊，
2: 终于见到其本尊了哈。
0: 文章里看起来这个欧阳修啊挺乐呵的，但是其实欧阳修啊应该说是很不愉快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庆历五年的时候啊，欧阳修于公于私都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公的方面，我们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有一场著名的这个革新运动叫庆历新政，到了庆历五年的时候，这个新政就失败了。它的标志就是那些骨干人物啊，包括欧阳修在内，纷纷被贬出朝廷。那么欧阳修呢就贬到滁州来了。但是欧阳修到滁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私人的一个原因。
2: 是
0: 当时有个谏官叫钱明义，攻击他侵占外甥女的财产。这个事情是一个污水，就是泼在欧阳修头上，当然还有其他攻击他的一些很不堪的这个罪名啊。那么欧阳修呢等于私德方面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怀疑，然后公德方面改革失败了，
2: 是，
0: 所以他心情其实很不愉快，就到滁州来。但是到了滁州以后，在滁州的狼牙山青山绿水里面，我觉得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2: 没错啊，
0: 舒服。所以呢后来就写了这个《醉翁亭记》。
2: 对，
0: 这是他的一个转折。所以我觉得欧阳修没有这段滁州的经历，也就成不了这个一代文宗欧阳修。
2: 今天我们也找寻到了老师给我们提到任务卡里面的很多的任务点哈。
0: 对对，
2: 比如说就是和他境遇相关的这个峰回路转，
1: 一不在酒，
2: 一不在酒，
0: 在酒，好，
1: 临溪而渔，
2: 临溪而渔，
0: 临溪而渔，不行，没
6: 行，
2: 蔚然，
0: 蔚然而生秀，对对对，
2: 真的是，
0: 很优秀，很优秀，啊，小朋友们都很仔细，
2: 对，
0: 而且对于醉翁亭啊很熟悉，
2: 是，
0: 对于我们滁州也很有感情，
2: 那我们就期待明天。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9: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戏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9: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这个物来源相当的复杂，而且有时候读音也会出现变化。换句话说，大家姓比如都这个姓，但它不一定都读乌啊。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据说是今天是少昊任命的官称。这个官称叫什么？有一种叫乌鸟，一种官职。这个官职虽然叫乌鸟，但是它主要掌管高山丘陵，其实管山的。那么他的后代就以这个官职作为姓氏，叫乌鸟氏，就说又是一个复姓，但是慢慢的就改成了乌姓。这是一支，这一支没有问题，读乌。第二支源于姜姓，春秋时期陇西，也就是甘肃那边了，今天的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叫乌氏国啊。乌氏国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它基本上在六盘山一带，也就是今天宁夏六盘山一带列国啊。那么这个慢慢的随着历史的变迁被灭了，这个乌氏国被灭了。那么那里的人原来是我们认为是西戎族，是古代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慢慢就融入了汉族。乌氏国后来被秦国灭掉了，这一支的后代也姓乌，这就是关中乌氏。所以关中乌氏有很多是乌氏国的后人。源流三源于鲜卑族，这我们都知道了，有大量的汉化改成汉姓，比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拓跋部啊，就拓跋宏啊，后来这个采用汉化政策的拓跋部，有乌丸氏、乌洛兰氏等等等等，这些他们的后代也改姓了乌，其实原来是鲜卑族，但鲜卑族这个民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融入到别的民族当中了。这一支就是河南乌氏。河南乌氏有很多人是从鲜卑族这边改成乌姓的那批人的后裔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河南姓乌的人都是鲜卑族后裔，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鲜卑族改过来改成汉姓的乌姓，后来以他为主干形成了河南乌氏。源流四源于回族啊，回族中的乌氏主要源自明太祖朱元璋赐姓。朱元璋赐了好多姓啊，朱元璋好像比较爱好干这个，就他看到谁不错要褒奖你，就赐你一个姓。根据现在保存的一个家谱叫赛典赐家谱，大家一听赛典赐这个名字啊，我们知道就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啊，来自于比较西边的这样一个姓。赛典赐家谱讲说，赛典赐奉旨征平西夏。赛典赐是咸阳王啊，所以说咸阳王他封王的，征平西夏，以得胜之兵戍守宁夏、渭南等处啊，并且呢，他的兵还曾经被调到哈密那一带啊。调到今天啊，咱们新疆哈密那一带，他本来叫赛典赐，他就叫这个。明太祖定鼎金陵，赐他为乌姓啊，所以他们后来就出现了回族的乌姓。这个呢，是一种。第二种，回族里还有第二种乌姓，是来自于古兰经中的名词乌玛尔。乌玛尔的意思就是汉语的永恒、长久、长寿的意思。那么乌玛尔这个来自于古兰经当中的名词，后来就简化成了乌啊。所以回族里边的乌姓来源也并不是单一的啊，而是有多种的，起码有这两种。回族的乌氏在今天主要分布在陕西啊、青海，青海主要分布在西宁周边啊，这是回族的乌氏。
还有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个官位叫罗乌，罗乌呢有的时候简称为罗，有的时候简称为罗人啊。所谓罗乌，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张的网罗去捕飞禽的猎人，主要负责能够让这些国君啊，让这些贵族啊大饱口福，去抓鸟的。那么这个是个官位，他们的后人也姓了乌，也有姓罗的，分成两支啊，这也念乌。源流第六出于古代的越族啊，古代啊，南方就今天江浙这一带都是有好多百越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逐渐被别的民族消融了，或者更往南迁啊，有的甚至迁出了今天中国的国境，迁到还要往南，那有一些就融入了汉族，这个是有痕迹的。比如今天浙江地区还有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名叫乌城啊，这地名很有名，那原来这里就是古越族的乌城和乌商氏族啊，这个都非常有名的。这个地方在古代会稽郡，也就是今天绍兴一带，在汉朝的时候乌城氏、乌商氏这种名字就百越的这

0: 种部落名称，很多人姓了乌城，复姓又姓乌商，最后简化成乌啊。这个世代相传以他为主体构成了会稽乌氏啊，这一支也念乌。第七个源流，请大家注意，源于古代的羌族。在古代，在中国西边西部，汉唐时期有一个国家叫乌那国。乌那国这个字很奇怪，是禾字边旁，稻禾的禾，旁边是个什么字呢？拖的那一边啊，拖起来的拖。这个字有两个音，一个念茶，一个念拿，在这里念拿。乌拿国，乌拿国的地方在伊尔羌河上游和喀拉昆仑山之间，大家想已经在今天中国新疆境内了，地势非常险峻啊。乌拿国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建于史籍，到隋唐时期又改成别的名字，比如叫盘陀国、冲岭国等等。慢慢慢慢的，这个国家啊，乌拿国逐渐归附大唐王朝，他的国民很多内迁中原，所以刚开始他叫乌拿氏，他是复姓。慢慢慢慢一看，这乌拿氏太怪了，哎，汉姓当中有乌姓啊，他就改姓了乌。这个就是夫师乌姓，夫师乌氏，也就是说后来定居在陕西啊，定居在陕西，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叫夫师乌姓。然而这一支的乌念鸭，所以这很有意思啊。今天如果比如咱们碰到一个朋友拿出一个名片一看，乌，你念哎乌先生，他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姓念鸭，你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陕西人，而且是夫师人，不会错，因为这个很特别，这一支念鸭这个字。另外的源流源于历史上啊很多的其他的兄弟民族，比如汉朝时非常著名有一个乌孙国啊，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啊，这乌孙国太重要了，这是一个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家原来在敦煌这一带住过啊，后来被大肉汁又打走了，打走了以后啊又跑到更西边，据说乌孙人是哈萨克族兄弟们的这个祖先之一啊，是哈萨克族的祖先之一。那么乌孙国的后人后来有很多也融入了汉族啊，或者融入到别的民族，甚至有一些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啊。那么乌孙国的后人有很多也用了乌姓，比如我们知道东胡民族啊，像这个汉魏两晋期间有个国家啊叫乌桓啊，这是东吴，在比较东北部的啊。那么他们后来进入中原以后，他们取汉姓也取了乌姓。别的比如像今天的蒙古族啊、满族啊等等啊，兄弟民族里啊都有乌姓。乌姓由于它起源太复杂，大家看复杂吧，复杂到它历史上的迁徙路线我们分不清啊，它怎么迁的不知道，反正它一开始或者从很早开始啊，它就在全国各地有分布。我们只知道这个乌姓在历史上啊是有过很多的名人，而且从很古老的开始乌氏的名人就见于史册，比如乌霍啊，就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勇士，据说他能举起千军重物，啊，力气非常大啊，所以呢，他受到了那个秦武王的赞赏赏识。秦武王本人也是个大力士啊，估计比力气比来比去，发现乌霍很厉害啊。比如乌本良，啊，这个名字提出来啊，大家可能一下子有点觉得冷僻，但如果说春风先生，号春风先生 啊，如沐春风啊，这春风先生，大家一般都知道了，浙江钱塘人，非常有学问，啊，非常有学问，但是家贫，所以他就在钱塘这一带啊，教授生徒教书，别人称他为春风先生，他也啊完全对得起这个称号，他门下的弟子非常多。巫姓的排名情况，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2006年的时候没有排进前300位。1987年显示，他排在421位，啊，那是比较早，离开今天已经要30多年。那时候也有过一次人口统计的，有一些数据我们找不到，他排在421位。换句话说，巫姓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很多人认为巫姓人蛮多的，没想到他排在很后面。还有一点一定请大家注意，这个巫姓和旁边有个义字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耳朵旁啊，耳朵旁，这个巫姓是两个姓，不是一个姓，而且这个巫姓比加上义字旁，也就是耳朵旁，一般讲的这个巫姓还要小，这个巫姓很小，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想象不一样。当然我们说的小不是说它在历史上不重要，出的人才不多，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说的小是指它的今天的人口数不多，比那个带义字旁的巫姓还要少。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接着好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乌姓。乌带一个耳朵旁的乌，这个乌姓为什么特别呢？它是极其少见的典型的汉族姓氏，就是别的民族的血统不太多。它有这样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云姓，女字边旁一个云，是春秋时期陆中第四子求言的后代。因为求言的封地在乌邑，啊，乌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河南省腹地许昌市的鄢陵县，写成鄢，这个鄢在一个耳朵旁。其实在古代啊，乌和鄢是一个字，这个地方按道理应该叫乌陵，但是后来现在就写成鄢陵县，现在也叫鄢陵县。鄢陵这个地方太有名了，因为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在这里爆发了鄢陵之战，啊，这都很有名。296年之后，周南王期间，公元前279年，秦国的大将白起和楚国之间又在这里打了一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打仗非常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是一个要冲，啊，他的后代叫乌氏。这只乌氏和齐姓的乌氏不合谱，这只是云姓乌氏，求言的后代。那么源流二就是源于齐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乌瞻的封地乌邑。乌瞻是晋国的重臣，齐营的家臣。齐那个晋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掌权的大臣，姓齐，叫齐营。那么这个乌瞻原名就叫齐瞻。那为什么他会姓乌呢？这有史籍记载的啊，《左传》昭公28年里边有一句话，叫晋齐盛，就姓齐了。于乌瞻通市，通市就是交通的通，市就是几零几市，几零几号那个市。通市是什么意思啊？按照西晋著名学者最权威的注解，杜预就是换妻。这个当时有这种风俗，贵族之间，所以齐和乌姓就乱掉了。当时还有这个陋习的，在那里，住得很明白，杜预有注解的，所以这一支也姓乌，啊，其实姓乌，虽然他叫齐瞻，这一支现在被认为是乌氏正宗，反而是这一支，齐姓乌氏，这两个是不通谱的。源流三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司马迷谋他的封地，封于乌，那么后来也称为乌氏。现在我们看来，乌姓当中兄弟民族的到现在没有明确的发现，不排除有，但是我看到的资料里边没有啊，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汉族姓氏，这个很少见啊。根据姓氏考略的记载，乌氏后来主要繁衍在南昌、抚州、崇仁三个地方，都在江西境内，可见春秋时代发源于山西的乌氏到了汉代已经主体上搬到了江西等南方各地，并且在那里繁荣滋长。历史上啊，乌姓的名人不太多见，记载当中就这个乌啊，不是那个乌，这还是一个乌啊，这个带耳朵边旁的乌啊，我们讲的是跟那个乌不是一个乌啊，他的名人不太多见，但是也不少。比如孔门72弟子之一就有一个姓乌的啊，乌丹 啊，他是这个从事孔庙的，那也不容易啊。孔子七十二贤人里边有一个很荣耀，还有一个唐朝大书法家，非常擅长草书，当时号称翰林西鸦，他的写的字啊，这种风格就像这样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啊，叫乌桐。乌桐厉害到什么地步啊？咱们现在谈起草书，唐朝谁最厉害了？怀素，对吧？但是有记载，乌桐和怀素讨论草书，怀素自叹不如，而且还有的记载说怀素是拜乌桐为师的，啊，所以乌姓虽然那么冷僻的一个姓，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人物的，只不过可能正史当中记载的不多。乌姓在今天排在194位，人口64万，占全国人口的0.04%，啊，所以要说也不少了，60几万，现在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了，哇，那么多乌姓要出来，你就不会觉得少。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94计，人心浮动。从范增身边走过的时候，痢疾的衣袖带起的风吹起范增花白的胡须，一种冷飕飕的感觉直窜心底。范增的老眼顿时蒙上了两团冰冷的云，心中大骂痢疾伶牙俐齿，埋怨相伯不识时务，更对项羽以礼待之百般遗憾。
2: 哼，老夫不信，打了黑牛，黄牛至若不是。
1: 范增蹒跚步履来到宴厅门口，对在门口值守的侍卫耳语了几句，这才泱泱回到本座，悠闲地饮起酒来。不一会儿，一群侍者手捧一个黑漆雕花方盘，上面置一金碗，里面盛了很多细腻的肉羹，小心翼翼地放在每个人面前。范增起身，用目光扫视全场的宾客，带着几分神秘道：
2: 诸位，方才呈送到面前的是今日宴席最重要的一道菜，养颜延年肉羹。后厨禀报老夫，此羹从前日夜间开始文火熬制，那家燕窝、鲍翅等十数种肉料，食之爽滑可口，有益寿延年、滋阴补阳之效。老夫代大王盛情邀诸位一同食之。
1: 顿时宴厅内一阵快煮响动，从喉结处发出贪婪的吸溜声，接着又是一阵哗然。各诸侯国使节纷纷交头接耳，极言肉羹之妙。就在这时，范增又说话了：
2: 诸位一定猜不到，此羹中会有一样绝世食材，那就是……
1: 范增说到这里，有意刹住了话头，他要看看这些各怀心事的使者对自己接下来的话 怀着怎样的期待，

0: 他发现诸侯使者们纷纷身子前倾，脖子伸得老长，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他特地将目光投向利益基的座位，却没有从他脸上发现任何惊奇的情绪。他不免有些失望，继续道：
1: 诸位，方才诸位饮下的，哎呀，是一位老人的身骨烹制的肉羹啊。
0: 人群里顿时一片哗然，嘈杂声从边缘渐渐向宴会中心聚集。
2: 果真如此吗？岂非形同禽兽？
3: 此时奉上人肉羹，逆天之行啊！
0: 范增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再度提高声音道：
1: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逆贼王陵之母。老妪竟敢抗拒大王旨意，据说其子归附，老夫遵大王之命将其烹之于鼎，与诸位分食。
0: 范增说完这些，即转脸去看项羽的座位，却发现他和桓楚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席了，而项伯五内翻腾，趴在岸上哇哇吐个不停。于子期一开始还矜持着，后来终于忍不住恶心，捂着腹部向外跑去，没走几步就哇的一声吐了。全场的呕吐声此起彼伏，昏天黑地，再好的佳肴美味吐出来就是一堆污秽之物，腥臭难闻。再看看各国使节横挺竖卧，翻肠倒肚，脸色蜡黄，外戚数八。范增仰天大笑，转身离去。项羽奔向暖阁，于子期就从后面追来了。他生怕虞姬知道了真相承受不了，他一边搀扶着深醉的项羽，一边问道：
4: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诸侯国如何看待西楚？
0: 项羽眯着一双醉眼，嘿嘿笑道：
5: 逆寡人旨意者，罪同亡灵耳。
0: 虞姬看见于子期扶项羽进了暖阁，说道：
6: 兄长且去歇息，妾伺候大王就是。
0: 兄长一走，虞姬的杏眼睁得老大，厉声问道：
6: 今日妾生婚嫁，却用人烹制肉羹，想必有一日大王也要烹虞姬乎？
0: 项羽没有回答，虞姬回眸看去，他已呼呼大睡。虞姬独自坐在竹影里，想着这一天的经历，暗自淌下无以名状的泪水。不久，义帝熊心不明不白地被杀在郴县琼泉旁，而王陵的母亲因为抗逆项羽之命而被烹肉羹这两件事儿，迅速借助各国使节的利口扩散开来，一时诸侯震恐，人人自危。牛良率部从西县归来，向刘邦陈奏了王陵母亲被掳的消息，自责没有完成接汉王家小来关中的任务。刘邦并无怪罪，反而夸赞他临机处置有节。若用王将军之母换取寡人家小团聚，绝不为也。刘邦相信随着战事的进展，他和家人总有团聚的一天，他现在需要的就是把眼前的每一件事都做好，绝不能给项羽可乘之隙。此时刘邦正全神贯注地阅看灌婴从岳阳发回来的战报：
7: 臣子奉命东进岳阳后，一路侍奉将勇，进行直遂，取岳阳若板上走完也。我军所过之处，无扰百姓，军纪严明，仁义之师，妇孺皆知。
0: 刘邦禁不住拍案叫好：
8: 好，灌婴神勇，果然不负寡人所望啊。
0: 看到此处，再接下去他就发现令人兴奋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郦商领军北上，战张部将于燕市，破周类军于寻邑，战苏藏军于泥阳，三战皆捷，平定了北地和上郡，丁复朱枕部大破高奴，董翳弃城败走，

0: 晋西平部下西线平上归，一路气绝拳打，无所凝滞。放下战报，刘邦对在外值守的曹竹喊了一声：“拿酒来。”“
1: 诺。”
0: 曹竹应一声诺。不大一会儿，就见两名侍卫抬着一个小鼎锅进来，里面盛了米酒，军厨又上了一盘椒盐狗肉。刘邦拿起一块狗肉，边嚼边问曹竹：“
2: 一只樊家狗肉如何呀？”“
1: 此事大王还是请樊将军回答吧。”
0: 刘邦觉得这曹竹真是机灵，他的答案就在这句话里，显然不认为这肉有多好吃。正要继续询问，曹竹见没有旁人，便道：“
1: 大王，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刘邦口里含着狗肉，又喝了一口酒，伸着脖子咽下去，这才抬头道：“
2: 有话就说，该像你爹才是。”
0: 曹竹于是整了整身上的盔甲，道：“
1: 过了今年，微臣也21岁了。”
0: 话还没有说完，刘邦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打断道：“
2: 想带兵打仗，这个寡人得问问韩大将军，还得问问你爹呀。不过以寡人观之，你倒可以试一试。”
0: 这后半句才是曹竹最爱听的，他忙单膝跪地谢过，兴冲冲地到帐外值守去了。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曹竹接了几粒雪花，冰凉冰凉的。他正要叮嘱侍卫提高警觉，就见雪幕中两辆车子朝营寨而来，后面跟随着十数名侍卫装扮的人。他手按宝剑问道：“
1: 何人竟敢擅闯大营？”
0: 侍卫们立刻跟随曹竹朝寨门口扑去。及至道德车前，曹竹借着雪色看清了来人面目，禁不住惊呼一声：“
1: 呀，张先生回来了。”
0: 侍卫们听说是张良归来，纷纷站立两旁。曹竹平日值守时不止一次地听刘邦念到张良的名字，知道汉王思念心切，立即转身进了大帐，连声道：“
1: 大王，张先生回来了。”“
2: 啊，子房回来了。”
0: 刘邦先是一愣，接着忙向帐外奔去，一边跑一边喊道：“
2: 子房在哪里啊？子房在哪里？”
0: 及至听到张良回了一声：“微臣回来了。”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2: 哎呦，子房啊，想杀寡人了。”
0: 刘邦拍打着张良的肩膀：“
2: 微臣在外，没有一天不思念汉王。”
0: 这亲如兄弟的情景让吕青父子十分感慨。人言汉王胸纳万壑，目及四海，果真名不虚传。张良也想起了同行的吕青父子，忙向刘邦介绍。刘邦笑道：“
2: 可用子房介绍啊？幼尹当年就曾在我军中任职，至于吕臣将军，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知一见，果然不凡。”
0: 张良拉过一直站在一边的儿子张不疑道：“
2: 韩王遭遇不测，微臣险些成为项羽刀下之鬼，赖太尉公子信相助，才将微臣家小送往南郑。犬子不宜多年陪伴他母亲读书习武，这次微臣带他前来也见见世面。”“好啊，哎呀，英雄少年群聚大汉，此乃日升月恒之兆。”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

泉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95集，岁首相聚。刘邦当即要反抗，领张不疑去少年营入边，回头一看，曹主与樊抗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张良指着樊抗道：
1: 此行一路多亏了樊校尉骁勇多谋，才得以化险为夷。
0: 刘邦满意的点了点头：
2: 好，比他那个爹强啊，这是岳将军带兵有方。
0: 听到汉王赞扬自己，樊抗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转身拉着张不疑离开了。送走不疑，刘邦这才见大家都在雪地里说话，每个人的眉毛上都落了一层雪花，急忙招呼大家呀，尽听说话。故旧相逢，感慨良多。吕青父子一直没有说话机会，张良的话刚落音，吕臣上前直抒胸臆：
3: 项羽背信弃义，不遵义帝，不成相公遗风，诸侯纷纷叛离，在下官之无望，便投汉王来了。
0: 刘邦牵着吕臣的衣袖道：
2: 将军仁厚，功在诸秦，名闻遐迩，今来我汉，此天赐大人于我，今夜已深，寡人命君厨上些酒菜为诸位驱寒取暖，明日午间就在此处，寡人要为诸位接风洗尘，共商东晋大计。
0: 第二天午时，新归的张良、吕青父子早进关中的夏侯婴、韩信、栗姬、卢绾等齐聚一厅。韩信闻听张良归来，喜不自胜，早在巳时一刻就到了，两人坐在大厅的一角叙话。韩信盛赞张良屡出奇迹，助刘邦积功建业。
4: 子房先生谏言，汉王焚栈道于途中，实属良策，连范增老儿都以为汉王从此偏安一隅，不再东顾了。
0: 张良急忙摆摆手道：
1: 众言兄过奖，在下不过以布衣显示，无志明，无勇功，何况兄握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兄暗度陈仓一计，出乎意料，堪称奇绝。
0: 韩信伸手指了指张良，又指了指自己道：
4: 吾先焚毁栈道，亦无后暗度陈仓啊。
0: 言毕，两人哈哈大笑，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张良还告诉韩信说，在他回汉营的途中听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说项羽遣英布

0: 瑞在郴县暗杀了义弟。
1: 果有此事？
0: 韩信十分吃惊，接着也向张良道：
1: 利益吉先生从彭城回来后，向汉王禀报说，范增在项羽大婚之日竟然烹了王陵母亲，做成肉羹端上酒宴。
0: 韩信仰头看着屋顶良久，待目光再转回到张良脸上时，就颇带先见地说道：
1: 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弟之父，于人之功无所忌，于人之罪无所忘。依在下观之，不出五年，天下归汉矣。
2: 众言兄明鉴。
0: 张良正要说出胸中的宏略，却听见厅外传来说笑声，众位主宾相携着进帐来了。两人遂住了叙话，融入众人之中。时间已是午时3刻，刘邦见酒肴均已上齐，遂举起手中的酒弓高声道：
3: 诸位，正值岁首，席子房远途归来，又引吕将军来归，此乃人和之兆啊，寡人借此薄酒，一愿诸位身体康强，美意延年，二愿我大汉君臣一心，同舟共济，三愿天下黎民受天之佑，人寿年丰。众人纷纷举起酒弓齐声道：
4: 称李四公，万寿无疆。
3: 第四，子房于汉攻莫大焉，寡人要封他为诚信侯，择日受印玺。
0: 同僚们又是一阵掌声。张良起身向刘邦深深施了一礼，心中许多想说的话却凝结成一句：
2: 自此以后，微臣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接下来就是众位臣下向刘邦恭贺岁首之喜。刘邦来者不拒，一弓接着一弓引下去，随着推杯换盏，脸上泛起朵朵红云，人也一下子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刘邦此时的心境是多味的，论起高兴来，莫过于张子房的归来；论起惆怅，莫过于亲人离散。不过比起还定三秦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刘邦心境知之甚深的莫过于张良，他觉得排解刘邦思亲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灿灿的前景摆在面前。他起身来到刘邦面前，先恭贺新岁，然后转身向在座的臣僚们敬酒。张良豪爽地扬起脖子，将宫中的酒酿灌进口中，然后以谋臣的潇洒和俊逸道：
5: 诸位同僚，赖大王神威，我军入汉中短短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关中，目下司马欣与董翳大势已去，唯于废丘一座孤城，不用数月，京城天府尽在我掌握之内。然则项王放逐义弟而自立，愿王侯叛己，自经功法，奋其私志而不失骨，更兼烹人之母，其罪天诛地灭，故而为天下计，我军必得东晋。臣愿为大王计，请大王以韩国太尉信为将，北掠韩地，以牵制项王兵马。
1: 子房先生所言，乃我军出进中原之首战。臣闻项王北讨田荣，所过城池尽屠之，千村断烟，万户鬼嚎，民不聊生，此正我军用兵良机。臣为大王计，今春我军当以朝歌为据，南渡阴津，夺取洛阳，与项王形成对峙。
0: 韩信的话音刚落，宴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臣僚们眉飞色舞，纷纷交头接耳曰：
6: 子房重言，兴汉之二杰也。
3: 不。
0: 刘邦挥舞着臂膀道：
3: 尚有一杰，现在南郑，功绩军需，非他莫属。
0: 众人频频点头，是的，若是萧何在场，岂非更加精彩万端？ 夏侯婴暗自想，汉二年岁首，就这样在东阳西斜的暖灰中从身边流过，一场新的大战在刘邦君臣的谈笑声中拉开了序幕。11月，河南王申阳降汉，刘邦下令至河南郡。12月，韩太尉公子信北掠韩地，逼降取代韩王城的韩昌。消息传来，刘邦立公子信为韩王。春正月，郦商率军继续大战北地，俘获驰援北地的章邯地、张平。3月，刘邦率军自临近渡河下河内掠魏地，魏王魏豹与殷王司马仰先后归降。4月，司马欣与董翳先后降汉。刘邦很得益于身边韩信、张良两位的运筹，司马仰的归降不仅打通了东去的河口，更为刘邦身边送来了一位被世人称为帷幄之至妙、忠权合变的人物——陈平。平心而论，司马仰的反叛完全是项羽逼迫的结果。龙驹的属下在大军路过朝歌内都城时，命人将司马仰为报母恩而刻在城内的四只石羊打碎，这四只石羊有三只都呈跪姿，取羔羊跪乳之意。司马仰孝名由此而远播四方。打碎四只石羊与逼死他的母亲无异，尽管如此，司马仰只是用皮鞭惩罚了滋事者。孰料滋事者回到彭城后，造出一番司马仰谋叛的谗言来。陈平就是在这个时候以都尉身份奉命攻打朝歌的，但他没有想到刘邦会乘机南渡攻占了朝歌，失城之罪当死，项羽盛怒之下必欲斩之而解恨。若非项伯一句“谨防逼我将领降汉”的提示，他大概早归九泉了。如果说司马仰被自己击败后选择归降汉王，陈平还希图继续留在项羽军营时，那么当王陵母亲被烹的消息传来后，他的最后一点希望终于破灭。自西夏分封18路诸侯以来，已有数名诸侯或项羽身边将领归顺刘邦，他一想起这些，眼前就会浮现出鸿门宴上刘邦智脱险境的情景。那一次他以沉默为汉王创造了一次机会，刘邦一定记住了这件事。这是6月之初，夜幕拉开之际，陈平终于做了最后的决断。
7: 走，早早早平安，晚早早凶险。
0: 他用一块绢帛将都尉的印信妥善包裹，连同当月的俸金一起悬挂在前厅的梁上。他来到马厩，牵了那匹陪伴自己数年的黑马，朝着河水岸边飞驰而去。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我们备好爆火剧的 OST， 还有乐队的旋律，打包一整份松弛感，陪你度过这一小时的午间时光。很多人的青春相册里都藏着一个穿白衬衫的身影，带着青涩莽撞的心动，停留在盛夏的操场。这首爆火的男孩，把藏了多年的小心思铺展开来。

青涩的心动落幕后，风把我们吹到了开阔的田野，远处金黄麦浪翻滚，风里裹着泥土的清香，把刚刚泛起的怅然都揉得柔软。

麦浪的风停在原野，我们转身撞进一代人的滚烫理想里。这首热剧片尾曲唱着每一个普通人向着光奔跑的脚印。

时代的浪潮拖着个体的向往，每一份不肯熄灭的热爱都拼成了不普通的梦。霓虹花园把少年对理想的执拗唱进了旋律里。

追着理想赶路的夜晚，难免会被迷雾挡住视线，抬头总能望见那颗始终亮着的星。逃跑计划这首耳熟能详的歌，陪很多人走过了迷茫的深夜。

找到照亮前路的星，我们还在找一处能卸下铠甲的拥抱，告五人用低柔的旋律说出了每个人藏在心里的归属感、渴望。

找过了方向，也找过了怀抱。午夜的列车终究要驶向晨光，把所有疲惫都丢在昨夜，新的天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列车开过沿途的站台，总有人会遗憾错过。告五人把这种擦身而过的怅然唱得松弛又释然，毕竟爱情本就有很多不凑巧。

错过的缘分翻成旧故事，这部爆火剧里，一扇门推开了半世的恩怨与牵挂，唱尽了人世间的执念与释怀。

旧门关上，新的故事翻开。在兵荒马乱的相遇里，我们都在找那个确定的唯一。告五人把暧昧里的不安和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底。

确定了心意就勇敢往前闯。这部经典热剧里的这首主题曲，唱着越是坎坷越要握紧双手的倔强爱情。

上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褪去了冲动的棱角。成年人的告别总是不动声色，以朋友的身份待在身边，把所有喜欢都藏在礼貌的距离里。

所有的克制与告别，最终都会沉淀成记忆里的一方花园，开着旧日的花，藏着所有温柔的过往。

0: 时针慢慢转过午后，今天的金曲便利店也快要打烊了。我们听过热剧里的悲欢，也读懂了独立乐队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爱。等下个正午，我们再带着新的故事在这里遇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再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一座堆满鸟粪的荒岛，为什么会成为人们争相抢夺的目标？人类是如何发现空气中的氮元素，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化学氮肥的呢？解码科技史，氮肥，植物的生发剂。1864年4月的一天，南太平洋原本平静的海面上，忽然出现了两艘西班牙的护卫舰，他们行驶飞速，直奔离秘鲁19公里远的钦察群岛而来。秘鲁停靠在钦察群岛的军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促应战的秘鲁军队很快就败了，不但被西班牙缴获了一艘战舰，而且还在4月14日的时候彻底丢失了钦察群岛的控制权。以前秘鲁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秘鲁这才没独立多久就吃这么大亏，实在是憋屈。正愁如何应对的时候，西班牙居然把秘鲁的港口给封锁了，这下可算是犯了众怒。秘鲁港口一封，周围几个国家的海上生意也不好做了。于是1866年1月14日，秘鲁正式对西班牙宣战，而且与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一起达成防御同盟。这场海岛争夺战打了整整2年，最后以西班牙落败告终。可令人想不到的是，虽然共同的敌人走了，但没过几年，原本的同盟居然为了争夺一片沙漠，在1879年时大打出手。战斗中，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同对抗智利，但最终智利还是获得了胜利。1879年到1883年这5年里战火连天，前后共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这两次战争在外人看来都有点荒唐，因为他们争夺的地区，无论是钦察群岛还是阿塔卡马沙漠，都是十分干旱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人居住。那么这些寸草不生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宝藏，竟能让这几个国家拼了老本都要争到手呢？
8: 说起来呢，这种规模、这种伤亡率的战争，倘若是放到欧亚大陆之上的话，一点都不新鲜。可是放在美洲那个地方，尤其是100多年前，那么远离欧洲、远离欧陆战场的这种策源地的美洲，怎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呢？ 1864年，西班牙跟秘鲁、智利还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这些战争啊，史称是钦察群岛战争，这是历史学家口中的战争的名字。但是呢，如果你到民间走访一番的话，就会发现当地人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是第一次鸟粪战争。而且既然有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次呗。没错，在大概1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发生的那场混战呢，就被称之为是第二次鸟粪战争了。而在史学家口中呢，又被称之是南美太平洋战争。你听听啊，鸟粪无论是跟钦察群岛还是跟南太平洋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虽然知道在那个年代战争的目的啊，都是为了资源，为了地盘而打起来的，那么鸟粪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呢？话说呢，这件事呢，咱们还得往回倒一倒，倒多长时间呢？大概要倒到18世纪。那么此间曾经出现过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呢叫做亚历山大·冯·洪堡，这是一位德国的科学家，也有人称他为是一个博物学家。反正我小的时候在看关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传记的时候啊，就特别羡慕他的职业，因为可以走遍世界免费旅游，而且去的呢当时都是属于人迹罕至的地区。可以说呢，从科学的角度讲啊，亚历山大·冯·洪堡他生于1769年，他是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大概呢在1799年，也就是30岁的时候啊，他制定了一个为期5年的美洲旅游计划。你看咱们现在旅游说是15天都已经算是长的吧，人家一定定多少是5年呢。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要观察水星穿过太阳表面的凌日现象。据说呢，大概是在1802年的一天呢，他在秘鲁的海边散步的时候，突然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臭味儿。闻到了这种臭味儿，要是一般人的话，估计咱们就是远远的躲开，或者说一句：“哎呦，哪儿这么臭啊？是不是什么动物死在海滩上了？”哎，人家不，人家觉得呢，这个臭味儿臭的不一样，它不是臭豆腐的味儿，也不是腐肉的味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氨气的味道。氨气的味道，想一想，那是什么味儿？那简单的说，不就是那种陈年老厕所的味儿吗？这么大的味儿，对于咱们来说是避之不及呀。但是对于人家来说，不行，我得找到这味儿是从哪儿来的。
9: 结果不远处，洪堡就发现了几艘装着黄褐色沉积物的船。这是什么东西？当地人告诉他，这是鸟粪。洪堡虽然见多识广，但用船运鸟粪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好奇的他就跟当地人攀谈了起来。原来他们是要把这些鸟粪放到沿海的农田上。洪堡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他十分怀疑这些沉积物的成分，因为远远的看去，秘鲁沿海的岛上鸟粪都是白色的呀，可这船上的东西分明是黄褐色。他推断，这八成不是鸟粪，而是某种原始灾难的产物。可他到底是个科学家，仅凭猜测是不能妄下结论的。所以5年旅行结束后，1804年，他就把这些黄褐色的沉积物带回了法国，他要验一下这些所谓的鸟粪到底是什么。
8: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虽然我们说它是鸟粪，但准确的讲呢，它应该是长时间累积之后啊，这个鸟无数年的岁月当中都是到此地栖息，它们排出的粪便啊，一层落一层的，最后沉积在了一起，所以它看起来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新鲜鸟粪那种白的掺杂点灰颜色的，然后黏糊糊湿哒哒的东西，而是一块一块呢非常接近岩石的样子。那么当时洪堡就把这种岩石的标本呢带回了欧洲，经过了一番鉴定之后啊，人们发现这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鸟粪，而且氮化合物的含量，也就是它的浓度非常高，也就是说啊，这是最好不过的天然氮肥了。虽然说当时的人呢并不知道啊，这个鸟粪是我们地球之上啊最重要的氮肥来源之一，但是欧洲的这些化学

0: 以前那种通过开垦更多土地来养活增加人口的方式，以及增长可能引起的粮食短缺，需要靠好的肥料提高农业产量。而粪肥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大量的氮、磷、钾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工业化肥出现前，粪肥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
1: 其实说到啊，给农田施肥，咱们中国人说自己是祖宗，这世界上没人敢跟咱们争。你看咱们的耕地面积绝对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精耕细作，这才保证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能够吃得饱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对于肥料的运用特别重要。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或者说像我小时候听过这么一句话，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啊，在现代化学工业，也就是化肥产业并没有能够完全普及的条件之下，是非常注重存积肥料的。这个肥料当中，人粪、牲畜的粪便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你看，过去一讲到农村地区，有些人勤俭持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天不亮就背着一个粪筐出门去拾粪，拾动物的粪便，而且还想方设法的去掌握厕所资源。什么叫掌握厕所资源呢？我付出一定的费用，把你们附近的这些厕所我都承包下来，把人的粪便全部收集起来。哎，收集起来之后干嘛呢？我们不是像欧洲人一样直接把粪便扔到地里，那样的话会把庄稼烧死的。我们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比如说发酵工艺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啊投入到田地当中，这样一来对于土壤的肥力培养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你看，在齐民要术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类似的方法。聪明的农民呢，会把这一年收割完之后剩下的秸秆碾碎了之后啊，扔到牛圈里头，因为牛本身就在不停的排便，同时呢还得在牛圈里来回的运动，这样一来呢，就把秸秆，也就是所谓的绿肥和牛粪这种农家肥、动物肥混合在一起，经过它的踩踏搅拌之后，就是非常好的发酵原料了。再把它放到一个堆儿里面，用土封闭好，开始堆肥。经过了一段时间，发酵成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抛洒到田地当中。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古代没有掌握现代化化学工艺的条件之下，我们的田地产出要远远高于欧洲水平的秘诀之一。我们大量使用了动物肥。话说起来呢，欧洲人也知道粪便可以肥田，但是呢，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发酵的这个工艺，没有堆肥的这个措施，所以他们是把粪便直接倾倒在了农田当中，往往导致呢植物的根部被烧死，无法进一步的吸收利用，反而减产。到后来呢，他们也发现了，哎，这个鸟粪呢含氮量更高，增产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就开始大规模的使用鸟粪肥料。
0: 1804年11月，洪堡就曾发表过一份报告，盛赞秘鲁土著居民发现的鸟粪石。在他之后，又有多位科学家发论文，大力颂扬鸟粪惊人的肥力。有了科学家的研究做依据，欧美各国纷纷下单订购秘鲁鸟粪。鸟粪创造的巨大财富，让秘鲁进入了长达40年的鸟粪繁荣。从1840年到1879年，秘鲁从岛屿出口的鸟粪总数估计就有1270万吨，收入达1到1.5亿英镑左右。这是多少钱呢？从购买力上来说，19世纪1英镑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2019年的91英镑，收入总数折合将近900亿人民币。如此惊人的财富，有那样激烈的争夺，就不奇怪了。
1: 其实在这个地球之上啊，像秘鲁这样出售鸟粪的国家还真的有不少，包括一些太平洋的小小岛国，但是恐怕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鸟粪资源啊，毕竟它是由亿万年积累起来的，有朝一日你总得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你看有一些太平洋的小岛国家原本挺富裕是吧，鸟粪资源一枯竭了，完了，全国经济就垮掉了。所以无论是拥

0: 有这些矿产的国家也好，还是世界上其他使用这些矿产的国家也好，他们都已经意识到单独依靠这种不可，或者说短时间之内不可再生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满足一时之需。想要得到一个长久可持续运行的办法的话，那就是必须人工开发出来像鸟粪这样富含有氮含量的，或者说是氮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些肥料，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农业生产。话说在那个年代呢，你看欧洲的科学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红宝带来的这个鸟粪非常好，好在哪儿呢？氮含量非常高。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植物生长就必须需要氮的呢？
1: 1772年，爱丁堡一位名叫卢瑟福的化学家发现，把老鼠和燃烧的蜡烛放在密闭的容器里，在蜡烛熄灭后，动物窒息而死，但是容器中还有很多气体。他用实验去除掉二氧化碳后，将剩余的气体称为有害气体，而这正是氮气。因为他最早发表了关于氮的报告，所以通常将氮的发现归功于他。其实同时期的化学家普利斯特利、卡文迪许和舍勒也发现了氮，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更是首次鉴别出氮为一种元素。但是将氮元素跟植物生长联系在一起，那已经是100多年后的事儿了。
0: 咱们今天任何人都知道，想要种好一盆花，想要养好一片庄稼地，您最起码水肥管理得跟得上，再有得有充足的阳光，因为植物不仅仅要通过根系吸收营养，还得有光合作用。这在我们今天它是一个通识，对吧？是一种常识。但是你往上倒个几千年的话，对于那个时代人而言，哎呀，这么一颗种子为什么会长成参天大树啊？这就是神的力量啊！直到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什么呢？植物其实跟人一样是需要来吃喝的。这个理论在对于当时的人而言绝对是一个新闻呐，不可能，植物也没有嘴，对吧？没有嘴更没有腿儿，它从哪儿喝水，从哪儿吃饭？它这个地方吃完了，它想搬到下一个地方，它怎么走过去，对不对？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后来古希腊的先贤当中又出现了一位叫做泰奥弗拉斯托斯，这个人呢，他通过对植物生长的长期观察之后
2: 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植物跟咱们人不一样，不能够靠嘴站在那儿喝水吃饭，
0: 它是通过根从土里面获取营养的。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没错啊，但是这在当时的学界啊，可以说咱不能讲是引起轩然大波吧，总而言之是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的。因为有一部分人坚信植物没有嘴，它就是靠着叶子在空气当中喝风喝过来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呢争了好几百年，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呐。就是咱们今天认为的这种常识，这种通识，到了什么时代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呢？那得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1800年以后，我们人才知道，哦，原来植物它真的是可以从地里面靠根来吸收营养的。哎，这个事儿是谁给解决的呢？是一对化学双子星。
1: 这一对双子星就是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里比希和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化学史上，里比希可谓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创立了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机化学，被认为是有机化学之父。里比希和维勒，一个出生于1803年，一个出生于1800年。都是在红宝发现壁炉鸟粪时的阶段，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钢铁、冶金、纺织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大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化学材料、制品和生产工艺，一场化学和化工的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里比希和维勒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都是从小对化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1826年，里比希进入德国波恩大学深造，第一次见到了大自己3岁的维勒，从此两人成为一生挚友。那么里比希和维勒两个人是如何研究植物养分问题的呢？
0: 在里比锡和维勒的青年时代啊，当时的欧洲无机化学已经是相当成熟了。相比之下呢，有机化学才开始进行最早的开端。那么未知的挑战呢，绝对就吸引着里比锡这样的学者去进行探索。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去挑战权威以及打破旧的观念。那么对于植物生长而言，在当时的欧洲啊，流行着比较通行的几种说法，一种就是腐殖营养说法，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生命力学说。腐殖营养其实很好理解，当时就认为呢，植物自己掉落的花叶枝条落到土壤当中，腐败了之后，自然就变成了它的养分，供给它自己生存下去。那所谓的生命力学说指的是什么呢？当时的人认为啊，无机物，比如说一块大石头，和有机物，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生命体而言，天然的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之所以我们存在着生命，那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有机体当中啊，存在有生命力这种非常神奇的东西。听着是不是特别像玄学？哎，大概就是现在玄学的这么个意思。为什么这个腐殖营养可以供给植物生长呢？那就是因为它脱落的花也好，叶也好，果也好，本身就富含着生命力元素啊，所以到了土里之后，自然可以供给有机体进行营养的代谢了。这个理论乍一听上去似乎是逻辑可以自洽，但是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呀？科学的本质是要存疑啊，不断的去挑战。那么好，你们所说的这个生命力，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气体，一种矿物质，一种元素，一种金属，还是其他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倘若说有这个生命力存在的话，那么好，生命力原初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地球之上，最早的一缕、一丝、一坨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生命力这个学说是存在着天生的缺陷的。那么该如何去打破它呢？其实无论是里比锡也好，还是维勒也好，他们很早就抛弃了这种啊已经过于迂腐的说法。他们认为有机物当中并不存在什么传说当中的生命力。但是你要想打破旧的学说的话，你就得拿出一套能够自洽的新的学说呀，对不对？反对生命力学说，你就得实现人工合成有机物。
1: 李比锡善于辩论，容易激动，是火一般的热烈性子，而维勒却恰恰相反，他不喜欢跟人争论，从来都是像冰一样沉静而理性。这两位大科学家如此冰火不容的性格，居然成了莫逆之交。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即使相隔千里，也会频繁通信，互赠研究样品。就这样，在两人的相互启发下，1828年，维勒首次成功合成了尿素，推翻了生命力学说，人工只能合成无机物而不能合成有机物的观点。现在我们知道，尿素不仅是用量最多的氮肥之一，而且在目前已有的氮肥中含氮量最高的。但是那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尿素可以作为一种人工氮肥，直到1920年，德国才用氨基甲酸胺大量生产尿素。然而这时的尿素并没有作为氮肥使用，而是用作制造炸药等的原料。后来美国杜邦公司开始生产尿素，并于1935年作为化肥投放市场。
0: 虽然说呢，在1828年的时候，李比锡和维勒他们并没有把尿素直接运用在农业生产之上，但是在推翻生命力学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为李比锡今后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这方面呢，打下了一个基础。19世纪40年代以后呢，李比锡就投身于农业化学和植物营养的研究，再次提出了植物从种子开始发芽到长成一棵草 参天大树到长成茁壮成长的庄稼，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物质？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它是绝对能够脱口说出来的。比如说植物所需要的生长元素氮磷钾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所谓的水、阳光这些同样是需要的。但是在李比希那个时代，既然是作为一个定性定量的现代科学的分析的话，它就得具体分析出来大气当中、水当中、土壤当中营养。

0: 元素里面到底是哪些元素最终促进了植物的生长。那么经过了一番定性的研究之后啊，李比希发现啊，碳、氢、氧基本上是来自于大气和水，另外呢，氮、磷、钾、钙、镁这些化学元素同样也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
1: 李比希和维勒都对化肥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二人是一生相互扶持的挚友，有着别人难以比肩的默契度。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标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的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在1831年维勒妻子离世时，李比希担心他会伤心过度而损害健康，所以主动帮他调到离自己近的学校教学，而且主动提出请维勒一起研究课题。因为有了李比希，维勒才逐渐从丧妻之痛的阴霾里走出来，这样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可算是化学界的一段佳话了。
0: 在化肥的制造和应用这方面，李比希要比维勒走得更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并不是只执着于在实验室里取得的理论上的成果，他更希望把自己的这些实验结果应用于广泛的社会实验当中，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科学家。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李比希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他起码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实验，自己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服务于哪个群体。那么他要服务的群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普通的农民。1840年的时候呢，李比希曾经造访过英国的农业区，他发现呢，到了这个时代呢，农民为了恢复土壤的肥力，采用的呢还是休耕轮种的方式。所谓休耕轮种，就是指啊，今年我在这块地，在这块地上种了庄稼，我为了让这个土地获得喘息的机会，恢复肥力，那么我第二年就不在这儿种了，我换到另一块地，甚至呢，我隔的时间更长一些，再返回头来耕种这片土地。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可以减缓土地肥力衰弱的这个速度了。这让李比希觉得啊，可能是在过去，也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时代，还是采邑制的时期，这种方法呢也许有效。可是面对着工业大革命时期的到来，人口飞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下，这样是极端低效的。甚至他预言，倘若我们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的话，很快英国的农业市场上就得完全依赖于外国进口的农作物了。后来李比希发现，化学元素表上排列好的这些元素有不少，氮、磷、钾、钙这些东西都是有益于植物生长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干嘛不把含有这些元素的无机盐直接撒在土壤当中，当作肥料来使用呢？想到了之后，李比希马上就开始了实验，结果呢，实验效果还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李比希向田间播撒的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化学肥料。那么，这些人工研制的化学肥料到底比传统的农家肥好在哪里？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勤带我们走进北京顺义龙湾屯镇的蔬菜大棚，为我们揭开谜团。
2: 现在肥料分两种，一种是化学肥料，第二种是农家肥。化肥的肥效快，一般在一周之内就可以见效果，在当季释放完。但农家肥呢就不一样，它效果慢，一般在100天之后才显示效果。这里头的原因主要是它农家肥大量的是有机物质，都要通过地下的微生物的分解才能转化。
1: 能够研制出增产增收的化肥，李比希被后世称为肥料工业之父。然而就算是李比希在研究植物生长的时候也出现了失误，他认为植物所需的氮元素是从空气中得来的，而不是土壤，所以在他的化肥配料表中并没有加入氮化物。被李比希忽略的氮元素到底对植物生长有多重要呢？
2: 如果没有氮肥

0: 你说庄稼它根子扎不深，它的枝主长得也很非常矮小，它的叶子下部分可能就枯萎，上部就变成黄绿色。现在研究表明，这些植物需要17种元素，其中的氮、氢、氧是从空气当中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氮、磷、钾、钙、镁、铁，还有等等等17种元素，其中氮、磷、钾是最主要的元素。所以说对庄稼要施这3种这个化肥，是吧？以氮肥为主。
1: 氮肥不仅能够增产，改善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而且还可以促进植株茎叶的生长。有了它，植物就像使用了生发剂一般枝繁叶茂。然而氮肥的作用虽然大，但相比于磷肥和钾肥，现代化学氮肥工业的发展一度是非常落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出在了李比希身上。
2: To this day, it'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换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

see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这是一张购房协议，根据上面内容可以看到这么几个信息：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处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住宅，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6年。据买卖双方说，当年这桩交易由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促成。3年后，2019年，这纸合同再次被翻了出来，原因是房子出了问题。
10: 后续的时候，这个卖房人就找不到他了。当时也很着急，因为买房子嘛，是老百姓这个一辈子应该说能遇到的很大很大最大的一件事情了。
9: 画面中的人就是卖房人朱先生，他说自己不是消失了，也不是反悔了，而是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卖得有问题，被中介忽悠了。
11: 签了两份合同，对。
9: 这明明是一份购房合同，上面写的就是65万元，两份合同的话从何说起呢？朱先生说，其实他在和孙女士签购房协议之前，中介还跟他单独签过一份委托代理书，那上面的房价是33万。
11: 我说你最高，你炒作最高给33万，因为等着用钱嘛，没办法。
9: 卖房人朱先生说，最终他只收到33万房款，但买房一方的孙女士说，他出的可不止这点钱。
10: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定的实际的房价就是45万。
9: 朱先生以33万元的价格把房委托给中介，而后中介把房子以45万元卖给了孙女士，这一来一回中间差了12万元。实际交易价格与协议签订价格中间差着数十万元，不论是买房的还是卖房的都觉得自己亏了。可奇怪的是，当初买卖双方不仅都在购房协议上签了字，并且合同上的价格既不是33万，也不是45万，而是一个更高的数字，65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朱先生卖给孙女士的这套房是一套拆迁安置房。2016年，孙家虽然买下了房，但因未满足上市交易条件，双方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好不容易等到2019年，到时间可以过户了，孙女士却被告知这房子不仅不能过户，还面临着法院的多轮查封。此后，孙女士就和卖房人朱先生以及中介公司打起了官司，官司一打就是3年。这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这就是孙女士买的那套房，现如今他们一家已经不住在这里了。这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孙女士作为事件亲历者，讲述了前后经过。谈话刚一开始，她的情绪就颇为激动。
10: 父母一辈子买了这么一套房，也是花光了他们的积蓄，然后最后房子也买不到，钱也没有了，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父母。
9: 提起房子的事，孙女士说，她之所以这么难过，是因为当初父母买这套房完全是为了自己。她说自己老家是河南的，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找了工作就成了家，因为是家中独生女，就计划把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买房也就成了家里的刚需。
10: 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想买一套房，然后靠近我，这样子以后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所以当时就找了中介公司。
9: 买房是件大事，连来带去看房一个多月，孙女士一家有了决定。他们看中的是一套63平方米的两居室，
10: 都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满意。然后价款嘛，也是我们能接受的，毕竟买房子这是一笔大钱，我们还是得量力而行嘛。最后我们就选中了这套房子。
9: 这套房的价格优势很明显，2016年时，同小区的同户型房子市场售价都在60万到70万之间，而这套房子只卖45万，一下子比市场价格便宜将近20万。孙女士很动心，但同时心里也有疑问。询问过后，中介是这么答复她的。
10: 因为当时告诉我们，这个卖房人可能他也需要资金，去有一些他自己的用处，所以他卖的比较急，价款的话就比周围的同样的那个房子会便宜一点点。
9: 中介给孙女士的答复，经过卖房人朱先生证实，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因为当时呢，我等着用钱嘛，外面也借，我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现在外面欠的债也确实是不少。
0: 朱先生在卖的这套房是一套拆迁安置房，拆迁时朱先生家一共分到了三套房，由于在外欠债，他说房子到手后便决定拿出其中一套卖了变现，而后他找到中介要求尽快出售，但有个条件，房子买后暂时不能过户。
1: 我说现在还没有五年到期，是那个拆迁安置房嘛，现在过不了户。他说对，就因为过不了户，你现在我回收你价格比较低。我说你最高，你炒作最高给33万。我说那就33万吧，跟了两个签了一份协议。
0: 当时朱先生和中介签的协议上主要约定有两条：一，朱先生以33万元的价格将此房屋全权委托给中介代理售卖，中介最终实际售卖价格与朱先生无关；二，中介与朱先生签订协议后先行支付20万元，视为独家代理费用，朱先生不得委托其他中介代理销售此套房屋，剩余13万待房屋卖出后支付。这是当初朱先生前期收到中介给的定金后写下的收条。
1: 你卖你多少是你事啊，我就该拿我的钱，我也不想多要那份钱。
0: 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后不久，中介公司就为朱先生寻找到了一位意向购房人，也就是孙女士。就这样，一边朱先生急着卖房，另一边孙女士急着买房，在中介的撮合下，双方坐到一起准备签合同。但中介将合同拿出来后，朱先生和孙女士都傻眼了，原因是价格对不上。
2: 我们当时是定的实际的房价就是45万，但是我们合同上面签的是65万，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节外生枝的事情，怎么还又要加价呢？
1: 或者当时我也问了，我说这65万是啥意思？
0: 合同上写的价格比实际谈好的价格一下高出20万元。孙女士说，当时她人就有点懵，但中介却表示，这上面的价格只是个形式，实际还是按照45万成交。价格这么签是用来约束朱先生的。
1: 他说65万就是起一个保障作用，就是他说就是防止你反悔，你这个房子不卖，是这样的。我说我不可能反悔。
0: 孙女士听中介这么一说，觉得也对，毕竟房子买后要等3年才能过户，合同这么签也是在保障自己的权益。
2: 实际就是45万，剩下的钱是属于违约金。如果他要是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们，然后65万和45万中间的这个差价是这个卖房人需要赔给我的钱。
0: 价格谈好后，接下来就是房子的过户问题。双方在合同上也做出了明确约定，在5年内上市交易期满之后，也就是2019年，朱先生要配合孙女士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至于房子要等3年后才能过户，孙女士说自己当时还真没当回事儿。
2: 买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人都已经住进去了，我肯定就不怕这个房子跑掉，过个2-3年，就是想着时间一到就可以去过户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因为不能立即过户，孙女士说自己当时也没支付全部房款。孙女士提出先支付43万房款，剩余的2万元等到房子办理过户后再支付。对于孙女士的提议，朱先生也觉得合情合理，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商量好细节后，最终签订协议。为表诚意，朱先生当场拿出房子的钥匙和相关手续，一并交给了孙女士。
2: 跟他签订合同之后，然后还把一些购房的发票、凭证什么也给了我们，房子也在我们手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就这样子就买了。
0: 而后按照约定，孙女士先支付了10000元中介费，紧接着又将43万元购房款分2次打到了中介指定的账户。中介收到钱后也给朱先生转了账，但金额不是43万，而是31万。
1: 总共是给我31万，房子卖给他33万，33万还有2万，就等于讲等房子过户。
0: 合同签完，钱付完，孙女士一家住了房子。 但在这次购房交易中，买卖双方都不知道中介从中吃差价，赚了120,000元的事。
3: 中介从朱先生手里收房的价格是33万元，卖给孙女士是45万元，这一转手赚了12万元的差价。可买卖双方对这事儿是一点儿不知情。如果仅仅是被中介赚了差价也还好说，维权便是。但孙女士怎么也没想到，2019年眼见房子可以办理过户了，不仅朱先生变卦，房子还出了问题。
0: 2019年，孙女士再次找到中介，让他们通知朱先生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朱先生要加价20万。
2: 但是卖房人这时候就不肯跟我们过户了，并且提出了很多就是无理的要求啊，让我们加价，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是跟他说好了价款的。
0: 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孙女士冷静下来后，拿出当初签订的购房协议，仔细查看，想从上面找些依据维护自己的权益。上面的第四条明确写着，无论此房升值还是贬值，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和推翻此协议，甲方不得另行要求乙方给予任何经济补偿，更不得以任何原因不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第八条也再次对过户事宜作出约定，在双方约定到期办理产权转移时，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和提供相关手续材料，不得刁难乙方和另行提出无理要求。
2: 我真的很气愤，因为如果他要是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们，然后65万和45万中间的这个差价是这个卖房人需要赔给我的钱，我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还是需要我来把这个钱补给这个卖房人。
0: 鉴于协议内容，孙女士再次找到中介，让他们帮忙协调解决。但是中介表示，在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他们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于卖房人变卦，他们无能为力。
4: 确确实实达成了一个包销的一个就是一个协议，而且这个约定是也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作为一个包销协议的一个相对方的一方主体来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0: 中介的这个说法，孙女士不能接受。她说，中介既然收了中介费，理应负责到底。
2: 这也是让我很生气的一个事情。他好像拿完钱之后，拿完中介费之后就不管了。他应该是监督这个合同就是能正常履行的这一方嘛。
0: 至于卖房人朱先生这边为什么变卦，说到底他是看着3年间房价上涨，觉得自己亏了。
1: 我说把这个房子卖得太便宜了，我当时这么说的，他也知道这个房子他买得上算。
0: 卖房人反悔，中介不管，孙女士无奈之下将两者一并起诉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要求朱先生履行协议，中介承担连带责任。起诉时，孙女士表示，关于这份购房协议的法律效力，自己有些担心，原因是这房子本身是不满足上市交易条件的。对此，法官作出了解答。
5: 买卖合同的效力在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予以肯定的，只不过这份签订的合同相当于取得了一种预期的一种权利，就是我作为购房人，我支付了房款之后，那么我可能默认我负担了一个义务，就是我要等待5年的期满，我才可以取得这个房屋就完整的不动产权，那么在此之前我可能只有一个使用权。
0: 法院立案后，孙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对所购买的房屋申请财产保全。法院收到孙女士的财产保全申请后，对房屋情况进行查询。这一查，孙女士彻底傻眼了。查询结果显示，这套房子不仅无法保全，而且还涉及多个案件，在网上处于查封状态。
6: 因为周某由于交通肇事以及其他案件，没能及时的支付相应的款项，被法院将房子进行了查封，而且还不止一起查封。
0: 由于房子仍然登记在朱先生名下，在他的债务纠纷中，这套房屋作为其名下财产已经被法院查封，这下孙女士想要过户的事儿彻底没戏了。 他所面临的情况

0: 是钱花了，房子却不能归他所有。
1: 就像是五雷轰顶一样，房子好像也不属于我们了，因为他也没有过户给我们，随时可能被法院拍卖，我们就无家可归，就是真的是找哪里去说理。没想到一辈子买一个房子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孙女士一家的目的是买房，既然房子已经不可能办理过户，他和家人商量过后决定撤销此前要求朱先生履行合同的诉讼，而后另行提起新的诉讼。
2: 是诉讼朱某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且赔偿损失，同时主张呢中介公司对于这个返还房款赔偿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此次诉讼，孙女士仍将中介一同列为被告，原因是她在第一次诉讼后和朱先生微信交流时，得知了中介从中赚取120,000元差价的事。这是他们二人当时的对话记录。朱先生对孙女士说，房款签的60几万，当时有点不舒服，但需要用钱也没说啥。孙女士则表示自己遇上了黑中介，让他们给坑了。
1: 他跟卖方人定的价格和跟我们讲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买一个房子也是很相信中介的，还要付了中介费，最后就是好像他在中间做了猫腻，然后赚差价，中介有很大的责任。
0: 孙女士认为中介作为居间方，向他隐瞒房屋真实出售价格，应当退还差价和中介费，并且朱先生和中介还要一同赔偿他3年间因房价上涨带来的损失。
1: 真的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我买不起了，实在是买不起了，也没有能力了，就因为他的这个过失，我们现在以后再就买不起房子了。存钱买房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0: 孙女士主张赔偿部分的金额是40万元，加上之前购房的43万和1万元中介费，她要求一共退还84万元。
1: 我就想着公平的话，那就是你把这么多年的差价你补给我，让我还是可以再买一套房子就行，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0: 法院立案后，法官经过与原被告初步沟通，发现双方分歧很大，问题集中在以下3点。
3: 第一，这个房屋是否应当进行解除合同，因为房屋已经交付给这个原告了，是由原告正常的居住的，是否应该解除。第二，如果解除，那么这个返还房款由谁来返还，第三，如果是返还房款之外来赔偿这个损失，损失的金额应该有多少，怎么来确定。
0: 因这套房子还牵涉其他2起案件，而另案当事人此前也都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拍卖房屋拿回钱款。鉴于此种情况，案件审理需综合考虑，但眼下还是得找朱先生，让他把这里面的事儿说清楚。
4: 法官和朱先生沟通过后，关于房子牵扯到的另外2起案件，他承认确有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的交通肇事案，另一件是发生在2017年的追偿权纠纷案。两场官司的结果最终导致孙女士购房无法过户，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2015年南京交警出具的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涉及到的人正是朱先生。事故发生经过一栏中是这样写的：2014年11月2日，朱先生驾驶小客车在某道路上由北向南行驶至路口处，遇一张姓女士骑自行车至路口，两车相撞，张女士倒地受伤，朱先生驾车逃逸。朱先生说，当年出这个事故是因为事发那天自己喝了酒。
5: 我那天晚上呢，从公司喝了酒开车回家，因为刚刚小区搞健身呢，也没有什么路灯，也没有红绿灯，还没规划好，我开车估计速度也开得快。
0: 朱先生回忆，因为喝了酒头是晕的，开车到路口没注意来往行人，事故就在瞬间发生了，但当时自己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撞的人。
5: 碰到以后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是车子好像嘎了一声。
0: 朱先生回忆，那晚他因为实在喝得太多，以为只是车刮到了东西，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到家后酒劲儿正浓，他便睡下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打来电话，

0: 这才知道头天晚上出过事。
1: 他说你赶快过来一下，你这个把人上去了，但现在人还在急诊室。我说的情况我就叫我儿子去了，带了几万块钱过去。
0: 经检查，车祸导致张女士11根肋骨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最终朱先生被认定对事故负全责。张女士出院一年后表示自己的眼部、头部均出现问题，多次到医院就诊，症状为视物模糊伴头部异响声。他认为这是车祸所引发的后遗症。2015年张女士将朱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2万元，这是当时的赔偿清单。作为被告，朱先生不认可。
1: 我肯定不会认可的，当时你在医院也没有说是一年吧，现在是不是一年了，你说打电话说跟我说已经有毛病，我怎么可能认可你呢？
0: 这起案子2016年经法院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中对结果有明确记载，被告朱先生赔偿原告张女士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5万元，此款于2016年2月5日前给付3万元，2016年5月30日前给付5万元，2016年10月30日前给付7万元。被告如有一笔款项未按期履行，原告可就剩余全部赔偿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此后按照约定，朱先生先后支付了前两笔款项，但在支付最后一笔7万元时，双方冲突再起，而这也成了后来朱先生房子被查封的导火索。
1: 所以最后一笔7万块钱等于是没有到期给他，我说你把谅解书写给我，谅解书其实如果他能写了那份谅解书给我，我就不需要判死刑，我就可以判缓刑啊，谅解书很重要的啊，他就不肯写这份谅解书。
0: 一方要拿钱才写谅解书，另一方则要见到谅解书才给钱，最终双方也没能谈拢。根据此前生效的调解书，张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朱先生偿还她7万元赔偿款和10万元违约金，共计17万元。朱先生这边因拿不出钱，名下房子被查封，查封的正是他之后卖给孙女士的那套房。
2: 朱先生卖给孙女士的房子无法过户，孙女士在买房过程中更是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买房是件大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购房者能做些什么预防风险的发生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那么怎么来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法律规定了，对不动产规定了一个登记制度，我们买受人交易之前，首先第一个要去查这个不动产的登记簿，有可能出卖人的这个房屋所有权上面，房屋上面设有抵押权，担保了别人的债权等等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都会体现在这个不动产的这个登记簿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不动产登记簿和这个产权证书如果记载的不一致的，是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所以呢，我们不能仅仅的去看一下产权证书啊，然后就相信对方能够这个处分，能够给我们办过户登记。所以大家在不动产交易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调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房屋呢确实是合适的，是可以进行交易的，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呢，过户之前我可能只付一部分，甚至呢我们可以即便前面付的，我们可以找这个银行进行接管，在完成过户以后，银行再把这个款项解冻，然后划给这个卖房人。如果我不能那个获得房屋的所有权，那么我就可以把全款退回，不会受有损失这样的情况。第三个，实际上我们民法典在规定了一种叫预告登记制度，就是我如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呢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过来正式过户登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进行预告登记。然后根据民法典这个221条的规定，如果完成预告登记以后啊，这个时候呢不动产的权利人就是出卖人了，他就不能再处分，不能把房子再卖给别人，就会使我们这个权利得到这个保障，这是第三。第四一种呢，其实民法典还规定了多种的担保制度，如果我们在跟中介公司签订相应的担保

0: 保证，比如说不能过户的时候，由中介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得到我的这个保障。
1: 至此，交通事故中的张女士、买房子的孙女士都等着朱先生还钱。但是除了他俩之外，朱先生还有一笔外债也跟这套房子有关。那起官司又是怎么回事呢？孙女士买的这套房最终又该怎么办呢？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3: 我早就想好了，
10: 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0: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咱们阅读的这本书呢，叫《茶的精神》，宋代茶师辛解。这本书呢，重点讲述的是宋代的文人墨客对茶的吟诵感慨。书中呢，收录了王禹偁、欧阳修、苏轼、蔡襄、黄庭坚、王安石、曾巩、杨万里、杨磊等20多位宋代诗人所写的和茶相关的诗集。作者遴选的标准呢，是这些茶诗必须有茶学价值，同时呢，要有文学水平。比如开篇王禹偁所写的《龙凤茶》，那么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叫样标龙凤好提心，似得还因坐近尘，烹处起居商岭外，捻时空想见西春，相与酒碗方兰器，原似三秋皓月轮，爱惜不长唯恐尽，滁江共养白头亲。提到这个名字龙凤茶，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介绍。这是北宋最名贵的贡茶，产于福建建西的皇家茶园北院。龙凤茶呢，形状是圆饼，饼面呢以模具压制了龙凤花纹，所以呢也叫龙凤团饼。这皇帝给官员赏赐茶叶从唐朝就开始了，宋代呢更是按照官位高低形成了成熟的赐茶制度。那么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禹偁呢应该是进士及第之后出任皇帝身边的近臣，于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赐。那么对于寒门出身的诗人来说，皇帝赏赐的这款茶呢应该是极其珍贵之物。当然了，它也有着非凡的意义。只是喝茶的时候呢，王禹偁一家人呢已经不在皇城之中了，一家人寄住在商州古寺之中，和在皇上身边做近臣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在这般情景中喝到这款名贵的御赐名茶，哎呀，那时那刻世人心中想必是感慨万千。因为这茶呢确实名贵，所以估计平时是舍不得喝的。那么作者在这首诗中呢也表达了自己以茶奉亲的意思。作者贬官商州，带着自己75岁的老父亲一起，而商州的生活很艰苦，所以呢诗人特意将自己珍藏的龙凤茶取出来，借一盏茶汤来孝敬老父亲，来缓解和补偿老父亲在商州所受之苦。所以在诗中作者写叫爱惜不长唯恐尽，滁江共养白头亲，来抒发作者的心意。这一碗茶汤那是情深意重，蕴含着深深的父子深情，也承载着中华的孝道。您看，这就是一首茶诗的写作背景了。诗人呢往往会借物言志，以诗写意，尽管是写茶，但透露的却是自己内心的情感。 有时候呢是感时商务，有时候呢是牵挂寄托。了解了这些茶诗背后的故事，我们在阅读这首诗词的时候呢，也就能更加准确地触摸作者的心意，那那碗茶呢也就多了滋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杨多杰的作品《茶的精神：宋代茶诗心解》这本书。
12: 茶的精神，宋代茶诗心解。通过解读宋代文人墨客所写的茶诗，挖掘茶诗背后的典故，解读诗人的所思所想，剖析其中潜藏的文化元素，让我们在诗词歌赋的浅吟低唱中，感受沁人肺腑的千古茶香。
13: 说茶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的茶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过程对于宋代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之相伴的是茶诗的写作流传越来越广泛。所以呢，我们想要理解阅读这些茶诗，就必须了解一下茶文化的形成和演化。中国人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茶呢虽然排在最后一位，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想一想咱们日常生活中谁能离得开茶水呢？中国茶文化的兴盛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的茶叶呢还只能供上层社会饮用，到了唐朝的时候啊，这普通人呢才有资格喝茶饮茶。西汉末年呢，茶叶呢已经冲出巴蜀，卖到全国各地去了。当时的茶呢可是稀有物品，只有皇帝和贵族可以饮用。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贵族墓葬中，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用竹篾包装的小颗粒。经过专家考证，这个东西呢就是西汉时期的茶叶。到了东汉时期呢，茶叶已经发展成为茶叶经济，对于加强国家贸易、稳定边境互市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三国时期，文人雅士饮茶之风盛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黔首百姓，以茶代酒和以茶代客的茶礼仪呢可以说是蔚然成风。那么这一时期的茶呢也在祭祀的时候被大量的使用，比如南齐世祖萧纪就曾经下令，在他死后啊不要大操大办，只要在灵前呢供奉一些茶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茶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这文人雅士呢因为当时的司马氏专政，就纷纷的归隐山林，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彼此高谈阔论。因为害怕酒后误事，所以呢都以茶代酒，茶作为精神寄托的象征呢就更加明显了。到了后来佛教盛行，茶叶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唐朝五代时期呢就出现了茶马贸易。那么现在保存的那条运输茶叶和马匹的道路，人们称之为茶马古道。茶马贸易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贸易交流，也促进了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经济和茶代表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为宋代的茶叶经济和茶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宋代，饮茶的风俗已经风靡全国，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坊呢可以说是遍布城乡各地，饮茶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比如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北宋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描绘了汴梁茶坊门庭若市、生意兴隆的场面。宋代社会经济发达，茶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关于茶的书，比如蔡襄所著的《茶录》中，就详细的介绍了北宋时期点茶、斗茶等茶文化。 而黄儒的品茶要录中则详细介绍了茶的采摘、挑选、蒸压、焙火等工艺。宋代点茶、斗茶、贡茶发展迅速，人们非常热衷于进行研制茶品的比拼活动，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就促进了更多茶书内容的完善，也促进了制茶

0: 工艺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民间茶文化的盛行。在民间茶文化盛行的基础上，关于喝茶时的礼仪和茶艺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最终呢，就结合儒释道精神升华为茶道，这是宋代茶文化特有的内涵和韵味。我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就有茶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的记载。汉代以来呢，文献资料已经有了对茶树种植的记载。陆羽在前人对茶叶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烹茶技艺、饮茶习俗以及品茶的方法。茶经的问世也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于是诗人开始大量地写作茶诗。回到《茶的精神》这本书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杨多杰对这些诗作的解读，在解读中呢，又融合进了当事人对茶的态度、饮茶的形式、内容等等，读起来很有意思。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茶不仅是宋代文人喜爱的饮品，还是宋代文人墨客寄托思想情感的完美载体。宋代文人借咏茶诗词抒发自己高尚情操与审美情趣，他们笔下的咏茶诗词不仅内涵丰富，还蕴含着对未来的期盼。
0: 在唐代的文人饮茶品茶的基础之上，宋代的文人呢，已经不满足于简简单单的把茶烹煮好至可以饮用的地步，而是开始精研茶艺，反复琢磨煮茶时的技法，以求得到更好的口感。宋朝末年，福建北院茶的兴起也把茶文化引领进全新的高度。宋代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官员，一个是丁谓，一个是蔡襄，这两个人呢，直接管理过福建北院贡茶的生产和转运上贡。在他们任职期间呢，对于北院茶是大力开发，尤其是在蔡襄的努力下，把北院茶开发出小龙团茶的品种，并著《茶录》一书。北院贡茶在他的努力下，那是日益精致。宋代文人会主持茶叶生产，并因此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词，自然呢也会给茶注入文人的审美理念，丰富茶的精神内涵，提升茶的文化高度。宋徽宗赵佶呢，还亲自撰写了一部茶叶论著，叫《大观茶论》，这是继唐代陆羽的《茶经》之后又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宋代有关茶叶的诗词和专著也因此大大提高了茶的文化地位。宋代饮茶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时尚。宋代初年出现了团饼茶，享誉京华。当时的文人墨客以茶会友，以茶为诗，以茶取乐。茶叶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紧密相连，结下不解之缘。宋代大诗人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化界名流呢，就写过不少咏茶的诗词。比如黄庭坚就是一位特别喜欢饮茶的人，他不仅善于品茶，而且呢爱写茶。黄庭坚的老家奋宁呢，出产一种名为双井茶的茶叶，也因此呢他写了不少的咏茶诗词。可以说黄庭坚为双井茶代言的咏茶诗词直接带动了家乡双井茶的发展，使双井茶成为当时的名茶之一。黄庭坚的家乡呢，就是奋宁县杭口乡双井村。 这村子很特色，村边有江，江岸有崖，崖畔呢有钓鱼台，台畔有茶园，钓鱼台的石崖下呢有双井，这双井茶呢

0: 和苏轼呢有着师生关系，黄庭坚和张磊、晁补之、秦观同出苏轼门下，也因此被称为苏门四学士。苏轼和黄庭坚呢，那是亦师亦友。除过这层关系之外，苏轼本身也是一位很喜欢喝茶的人。他不光饮茶，也懂得欣赏茶，而且呢，也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词。书中呢，收录了一首黄庭坚的《双井茶送子瞻》。作者说，选择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这首诗呢，对黄庭坚意义重大。首先呢，双井茶是他一生酷爱的佳名，其次呢，就是苏轼对他的影响，那是他一生敬爱的师友。用双井茶送子瞻，可不就是把平生所钟爱赠予自己最敬爱之人，正如流行歌当年唱的，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苏轼对黄庭坚的影响有多大呢？通过他的诗就可以充分感受到。正是因为苏轼的提携，让黄庭坚在诗坛声名鹊起，也正是因为苏轼的点拨，让黄庭坚的创作突飞猛进。两个人呢，除了交情还有缘分。黄庭坚的舅舅曾是苏轼的老领导，黄庭坚的岳父是苏轼的好友。您看这关系，这情分那着实很重。宋哲宗元佑二年，苏轼呢任翰林院学士知制诰，黄庭坚呢兼著作郎，但是他看透了仕途官场的风云诡谲，有意安然退隐。而苏轼呢，经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却并没有磨灭他的抱负，他希望自己呢可以再创一番伟业。当时呢，黄庭坚还在京任职，那么家乡人送来的这个双井茶呢，他立马想到了好友苏轼，并附上了这首情深意切的《双井茶送子瞻》：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雨，落魏霏霏雪不如。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从表面上看呢，这是一首描写新茶的诗句，实则呢是诗人劝解好友，希望他江海寄余生。要知道，苏轼始终是一个高调自在的人，那么这一点呢，让他的政敌始终是耿耿于怀。苏轼呢，也因此多次因言获罪。诗中写的这一句“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那么这句话其实用的是苏轼的一个典故，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典故。说有一天晚上呢，苏轼和朋友们夜饮江上，叫醒了喝，喝了醒，不知不觉呢，已经夜里三更。等回家的时候进不了门，只能隔门听到家童的鼾声如雷。于是呢，他拄着手杖临江听风，就写了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黄庭坚呢还有一个记录，他写的茶诗的数量稳居北宋文人的冠军宝座。同时呢，除了茶诗，北宋呢也出现了茶词。这其中呢，苏轼写了五首，有开风气之先的功绩，而黄庭坚这一次呢，又超过老师，创作了十一首涉茶之词。您看，这就是一首茶诗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典故和历史元素。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作为经常出现在宋代诗人诗歌作品中的吟咏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情感的一种物化与再现，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时代面貌与精神气质的载体，也可以说

0: 宋代许多咏茶诗词都蕴含着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
1: 茶诗所包含的香味、趣味、意味，虽然来自于茶，但是其意境却浓于茶。茶诗几乎覆盖茶事的全部过程：种茶、采茶、饮茶、品茶，加上斗茶，这些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呢，却又高于生活。诗人神思飞扬的百首茶诗，融入了五彩缤纷的画、香甜可口的食、解读茶事的书，思想内容上将茶与生活、茶与人生融会贯通，在形式格律上遵从旧体式要求，对仗工稳，韵脚严格。按照《沧浪诗话》中所总结的，宋诗的特点是以文字入诗，以才学入诗，以议论入诗。通过这本书中所收录的这30多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散文化的明显痕迹，而这无疑拓展了茶诗的意境和内涵。宋代茶诗的内容不仅有收到礼物后的答谢，还有对古老工艺的记录，对饮茶流程的陈述，以及对甘苦自知的人生感悟。而以文字议论入诗，则使得宋代茶诗的可读性增强了，有了仔细导读的必要。我们国家既是茶的国度，又是诗的国度，文人爱作诗，也爱喝茶，于是呢，诞生了大量的茶诗，而他们也成为文人对于茶史，同时也是对于他们自己人生的动人注脚。在一首首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古代文人的真实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在茶诗中，我们得以通过文人间品茗赠茶的佳话，感受千年前的情意与温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茶的精神：宋代茶诗心解》。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2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0: 应该啥样啊？
1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0: 堵车，
1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1: 学得挺快呀。
1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8: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0: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21: 书本旅行团来到滁州，在狼牙山中能够找到多少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的词语或者成语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寻访醉翁亭。
0: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21: 醉翁亭记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滁州任知州期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字清灵明快，千百年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欧阳修因参与庆历新政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于宋仁宗庆历5年被贬到滁州做官，怀着落寞的心情，欧阳修常流连于琅琊山水之间，继而创作出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滁州，在琅琊山中能够找到多少《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的词语或者成语呢？
22: 同学们，我们读的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说到欧阳修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啊，他跟韩愈啊、柳宗元，包括他的学生苏轼，他们等人并称为
23: 唐宋八大家。
22: 是的，一说到欧阳修，我们不得不提到现在所在的地方滁州琅琊山。那一说起要讲欧阳修，要讲北宋文学哈，我脑海里浮现的人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孝一教授。他说他在琅琊阁等着咱们。琅琊阁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23: 我们知道，
24: 我们知道。
22: 哎，你们带我去。好呀，那咱们出发了。
23: 出发，
22: 走。
21: 今天将和同学们一起旅行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方孝一教授是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在宋代文学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同学们和领队来到琅琊山的琅琊阁下，见到了期待中的方老师。
23: 方老师，
22: 终于见到方老师了。
25: 你好，你好。
22: 我们文章中说了这个"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但是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个叫"琅琊阁"，这个应该是在文章中没有提及的，是吧？没有看到过。
25: 是。
22: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见面呢？
25: 它这个琅琊阁啊，其实是新建的。那在《醉翁亭记》里，当然不可能有。但是你看这个建筑很宏伟啊。
22: 对呀。
25: 我们如果登上去的话，会对《醉翁亭记》这篇名作有新的认识。
22: 那咱们事不宜迟，赶紧去登高吧，
25: 走，
22: 好不好？走。
21: 琅琊阁原名惠风亭、惠风阁，始建于明朝，是琅琊山上最高的建筑，阁高24米，分上下5层，在琅琊山顶显得格外宏伟壮观。接下来，同学们在琅琊阁上又能听到怎样的故事呢？
22: 怎么样，都说古人爱登高远眺，你们登高远眺之后是什么感受啊？
25: 一览众山小啊，我们300多米的山
22: 小，一览众山 小、
25: 哦、那是一种感觉，对吧？
22: 是一种心中之快乐。
25: 对
26: 老师，《醉翁亭记》中写到环滁皆山也，可是滁州我除了琅琊山并没有见到其他的山峰啊。
25: 哦，观察得很仔细、啊、
22: 对，因为我们登高也会发现这个问题。
25: 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它山不是四围的，是吧？
22: 不是四围的。
25: 那么欧阳修写环滁皆山，也就是说全部被山包围了。那么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是欧阳修的艺术构思，他要写得漂亮一点，环滁皆山那么就比较漂亮。还有呢，说是欧阳修当时呢，实际上他的古滁州的那个范围那个县境啊，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一样，那个按照他那个时候他是写实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有。
1: 那我能想到这回我们书本旅行啊，孩子们都是冲着要来找这个醉翁亭而来的。
25: 是是是，那当然。
1: 对，这个醉翁亭应该就在我们身边这个
2: 林壑尤美的山林之中。
25: 山中，藏在山中啊。
1: 对，藏在山中，想要找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25: 是。
1: 方老师是有条件的。
25: 是是是，那当然，那当然。好，我要来变戏法。哎呦，我变出来个任务卡。哪位同学来帮我读一下呀？
1: 瑞瑞，你来。
25: 你来读。
26: 在狼牙山中，尽可能多的找出《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中的词语或者成语。
25: 咱们节目叫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就在旅行途中啊，看看哪一个东西是咱们《醉翁亭记》里面出现的词语或者成语。
1: 太好了，那我们首先的第一步应该先走入山林之中。
25: 好的，
1: 好的，出发，
25: 我们出发。
21: 狼牙山因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封号狼牙而得名。司马睿于公元290年袭封狼牙王，至狼牙郡（今山东临沂一带），后因八王之乱南下谋求发展。期间，司马睿携部下一度驻扎在摩陀岭，从此一个荒山野岭有了帝王之气和正式名称——狼牙山。欧阳修对狼牙山也甚是喜爱，时常来此游玩。如今的狼牙山中遍布着《醉翁亭记》中的元素，书本旅行团在寻访醉翁亭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哪些文章中的相关信息呢？
3: 老师，你看那有个生锈湖驿站。
25: 对哦，生锈湖驿站
1: 就在这儿。
25: 你们看，这个就是生锈湖啊。
4: 老师啊，还有蔚然亭呢。
1: 真的是蔚然而生锈，
25: 齐全了。
1: 是，
25: 望之蔚然而生锈者，狼牙也。它是写整座山的，但是这个话呢，对我们滁州影响实在太大了。你看景区里头把它拆开来的是吧？那么为什么可以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这个亭子和湖呢？这个蔚然就是草木茂盛的样子，这个并不是讲这个亭子很茂盛，而是说，假如同学，你假如坐在这个亭子里面。看那个对面的青山，草木茂盛，都是树，看到吗？这个就是蔚然亭，你能欣赏到蔚然的景色。那么这个生锈湖呢，幽深秀美。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啊，你们只从树丛里面看到这个湖的一个角落，对不对？只有一点点。然后随着你一点一点走过来啊，这个湖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湖全在你眼前。所以这个景色呢，漂亮就漂亮在幽深，因为它幽深而秀美。
1: 咱们也移步到桥上，再看看有什么样的风景，
25: 好吧？看看，好吧。
1: 你们看，真的有鱼湖里。
26: 真的
1: 是不是？
25: 鱼啊，两边都有啊。
1: 对。真漂亮，这地方有水就是不一样。
25: 是。
1: 我想到，其实现在我们看这个景，虽然这里不是溪水啊，但是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当年欧阳修的这个“临溪而渔”这种感受？虽然是临湖而渔哈，是吧？
25: 临湖而渔，临溪而渔，只要我们不是临渊羡鱼就可以。
1: 对，是的，是的。
25: 而且欧阳修写这个“临溪而渔”，后面还有一句“溪深而鱼肥”，这个鱼非常肥啊。但是我要说这个钓鱼或者观鱼啊，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情景，实际上它背后有一个象征的意思，
1: 自由。
25: 庄子和惠施相传他们在濠梁之上有一个辩论，说知道这个鱼的快乐吗？最后这个庄子就问惠施，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
1: 的
25: 快乐呢？它是快乐的呢？我想在这个庄子心目中，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啊，鱼在水里面游动就象征着人的自由，在大自然里面自由自在。所以欧阳修写这个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啊，我个人认为啊，他不光是觉得这个鱼很肥，要吃那个鱼啊，是一种美味。它实际上更写出了人和自然的一种融合交汇。对对对。
21: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欧阳修安逸祥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通过一个捕鱼的细节，表达得淋漓尽致。《醉翁亭记》全篇400多字，字字珠玑。笔墨之间便能让人移步换景，读者欣赏文章的同时 也如同亲临了狼牙山水之间。书本旅行团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已经找到了许多狼牙山上和文章中相对应的内容。接下来

0: 还会有哪些线索等待同学们去发现呢？
1: 哎，野方花儿又放在油箱里吗？哎，
2: 对对对，就是野方花儿又香。欧阳修写的这句话啊，走里头看看去。
1: 里头看看。哇，真的是不愧是幽香谷啊，满眼都是花。这个是紫藤，
2: 紫藤花啊，这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1: 对，你看这些还有小野花，
2: 这是真正的野方啊。
1: 对，
2: 野方花儿幽 香，闻到这香味没有？
1: 有，哎呀，
2: 香气。你们注意到没有？野方花儿幽香是春天，佳木秀而繁阴是夏天，然后风霜高洁呢是秋天，因为有秋霜嘛。水落而石出是冬天，所以这个《醉翁亭记》里面写景，它特别凝练，四句话，短短的，春夏秋冬全部包裹，所以它山间之四时也，就是咱们琅琊山的一年四季，全被它写了啊。特别好，
1: 是，而且我觉得好像欧阳修很喜欢花，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他呢其实不光喜欢野花，他还喜欢种花。
1: 种花，
2: 他请他的一个幕僚啊，叫谢缜啊，他是个判官，然后拜托他呢到一个山谷里面去种上花。那么这个谢判官呢种的非常多，他问欧阳修啊，你这个品级怎么定啊？名字怎么取啊？欧阳修很潇洒，写一首诗给他。这首诗说啊，浅深红白一相间，
3: 先后人须次第栽，
2: 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哇，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繁花似锦啊，浅深红白都是相间的，欧阳修希望一年四季都能够看到不同的花开放，所以他说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每天365天每天都有不同的花开放。置身于这个幽香谷啊，你就有这个感觉。同学们还听到这个林间什么声音吗？
4: 好像是喜鹊的声音。
2: 喜鹊的声音，喜鹊怎么叫啊？
5: 喳喳
2: 喳喳喳喳。鸟鸣声在你们嘴里形容起来就是喳喳喳。
1: 对，
2: 人家欧阳修可不是这样形容的。欧阳修《醉翁亭记》里面怎么写呀？叫树林阴翳，名声上下。哎呦，你们这下倒都背得出来了。
1: 你看人家形容
2: 不错不错不错，
1: 不像你们说的这样。
0: 欧阳修喜爱花草树木，当得知他被贬滁州之后，他的好友韩琦不仅写信慰问，而且不远千里给他寄来芍药花供他栽种，这让欧阳修不胜欣喜。冬去春来，欧阳修的心绪渐渐平复，也逐渐爱上这幽静闲适的山居生活。百花烂漫，莺飞蝶舞，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久违的享受。在接下来的旅行中，书本旅行团在琅琊山中还会发现哪些文章中的线索呢？
6: 老师，你看那石门上面有四个字，峰回路转，不也是《醉翁亭记》中的吗？
2: 他很仔细啊。
1: 对，
2: 峰回路转四个大字，这个算完成一个小任务了吧？
1: 对。
2: 那你说说看，峰回路转是什么意思呢？
6: 峰回路转呢，就是形容道路崎岖蜿蜒的意思。嗯，
1: 哦，字面意思对了。
2: 字面意思对了，他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的意思啊，给他说对了。但是我们知道峰回路转它已经是个成语了，今天啊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往往不是它的原意。正像刚才博文说的，峰回路转在醉翁亭记里头，因为这个作者他方位一直在变，所以看到哎，这个山峰转过去了，那条路又转过来了，这个意思。但是今天呢，我们常常说事情向着好的方面发生了转机，这个成语就出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就第一次他在里面这么写，后来就变成一个成语了。嗯，而且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还不止这么一个峰回路转，
1: 还真是。
2: 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啦，《醉翁亭记》里面还有什么成语？
7: 水落石出，
8: 觥筹交错。嗯，
2: 还有吗？
9: 还有苍颜白发。哦，
2: 苍颜白发是形容一个老人的样子，对吧？好，还有没有呢？
6: 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好，你说的对。哎，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是欧阳修自己很得意的一句话。为什么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醉翁之意，醉翁之乐，另有寄托。那么这个呢是成语，但我们一般的成语是四个字的，对吧？所以成语的形式它很丰富，其实来源是很多的。那让我们来数一数啊，很多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啊，对吧？还有很多寓言故事，什么刻舟求剑
1: 啊，狐假虎威
2: 啊，狐假虎威。那么还有什么呢？历史故事，
1: 是
2: 完璧归赵啊，嗯，韩

0: 单学步啊，
1: 对，
0: 对吧？所以成语的来源很丰富。
2: 行走在狼牙山中，到处可见醉翁亭记的影子。醉翁亭记这篇优美的山水游记，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狼牙山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图画，抒发了作者放情于山水之间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哇，
1: 这边好漂亮、啊哎，
0: 这么壮观的一面石壁啊，
1: 世外桃源的感觉哈、
0: 啊。还有字啊，看看是什么字啊？
3: 一不在酒。
0: 这个不是也出自《醉翁亭记》吗？
1: 对，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嗯，
1: 就在乎这山水之间也。
0: 对对对。
1: 看看这山水之间还有什么线索？
0: 大家找一找啊。
4: 欧阳修纪念馆。
1: 欧阳修算不算线索之一？
4: 算。
0: 当然算了，我觉得当然要算。他是主人公，他是核心啊。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这《醉翁亭记》最后一句话啊。
1: 是，终于这个主要人物要出现。
0: 出场了。
1: 那咱们进纪念馆看看。
0: 好好。
1: 走。老师，一代文宗
0: 啊，一代文宗啊，这是对欧阳修的最好的概括了。我觉得这四个字啊，
1: 终于见到其本尊了哈、啊。
0: 文章里看起来这个欧阳修啊挺乐呵的，但是其实欧阳修啊应该说是很不愉快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庆历五年的时候，啊。欧阳修于公于私都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公的方面，我们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有一场著名的这个革新运动叫庆历新政，到了庆历五年的时候这个新政就失败了。它的标志就是那些骨干人物啊，包括欧阳修在内，纷纷被贬出朝廷。那么欧阳修呢就贬到滁州来了。但是欧阳修到滁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私人的一个原因。
1: 是
0: 当时有个谏官叫钱明义，攻击他侵占外甥女的财产，这个事情是一个污水，就是泼在欧阳修头上。当然还有其他攻击他的一些很不堪的这个罪名啊。那么欧阳修呢等于私德方面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怀疑，然后公德方面改革失败了。
1: 是，
0: 所以他心情其实很不愉快，就到滁州来。但是到了滁州以后，在滁州的狼牙山青山绿水里面，我觉得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1: 没错啊，
0: 舒服。所以呢后来就写了这个醉翁亭记。
1: 对，
0: 这是他的一个转折。所以我觉得欧阳修没有这段滁州的经历，也就成不了这个一代文宗欧阳修。
1: 今天我们也找寻到了老师给我们提到任务卡里面的很多的任务点哈。
0: 对对，
1: 比如说就是和他境遇相关的这个峰回路转。
4: 一不在酒，
1: 一不在酒，
0: 一不在酒，好，
4: 临溪而渔，
1: 临溪而渔，
0: 临溪而渔，不行，没
1: 行，蔚然，
0: 蔚然而生锈，对对对，
1: 真的是，
0: 很优秀，很优秀，啊，小朋友们都很仔细，
1: 对，
0: 而且对于醉翁亭啊很熟悉，
1: 是，
0: 对于我们滁州也很有感情，
1: 那我们就期待明天再去看看这个醉翁亭的真面目，好不好？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

0: 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 一座堆满鸟粪的荒岛，为什么会成为人们争相抢夺的目标？人类是如何发现空气中的氮元素，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化学氮肥的呢？解码科技史，氮肥，植物的生发剂。1864年4月的一天，南太平洋原本平静的海面上，忽然出现了2艘西班牙的护卫舰，它们行驶飞速，直奔离秘鲁19公里远的钦察群岛而来。秘鲁停靠在钦察群岛的军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促应战的秘鲁军队很快就败了，不但被西班牙缴获了一艘战舰，而且还在4月14日的时候彻底丢失了钦察群岛的控制权。以前秘鲁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秘鲁这才没独立多久就吃这么大亏，实在是憋屈。正愁如何应对的时候，西班牙居然把秘鲁的港口给封锁了，这下可算是犯了众怒。秘鲁港口一封，周围几个国家的海上生意也不好做了。于是1866年1月14日，秘鲁正式对西班牙宣战，而且与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一起达成防御同盟。这场海岛争夺战打了整整2年。

0: 最后以西班牙落败告终。可令人想不到的是，虽然共同的敌人走了，但没过几年，原本的同盟居然为了争夺一片沙漠，在1879年时大打出手。战斗中，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同对抗智利，但最终智利还是获得了胜利。1879年到1883年这五年里战火连天，前后共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这两次战争在外人看来都有点荒唐，因为他们争夺的地区，无论是钦察群岛还是阿塔卡马沙漠，都是十分干旱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人居住。那么这些寸草不生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宝藏，竟能让这几个国家拼了老本都要争到手呢？
1: 说起来呢，这种规模、这种伤亡率的战争，倘若是放到欧亚大陆之上的话，一点都不新鲜。可是放在美洲那个地方，尤其是100多年前，那么远离欧洲、远离欧陆战场的这种策源地的美洲，怎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呢？1864年，西班牙跟秘鲁、智利还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这些战争啊，史称是钦察群岛战争，这是历史学家口中的战争的名字。但是呢，如果你到民间走访一番的话，就会发现当地人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是第一次鸟粪战争。而且既然有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次呗。没错，在大概1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发生的那场混战呢，就被称之为是第二次鸟粪战争了。而在史学家口中呢，又被称之是南美太平洋战争。你听听啊，鸟粪无论是跟钦察群岛还是跟南太平洋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虽然知道在那个年代战争的目的啊，都是为了资源、为了地盘而打起来的，那么鸟粪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呢？话说呢，这件事呢，咱们还得往回倒一倒，倒多长时间呢？大概要倒到18世纪。那么此间曾经出现过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呢叫做亚历山大·冯·洪堡，这是一位德国的科学家，也有人称他为是一个博物学家。反正我小的时候在看关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传记的时候啊，就特别羡慕他的职业，因为可以走遍世界免费旅游，而且去的呢当时都是属于人迹罕至的地区。可以说呢，从科学的角度讲啊，亚历山大·冯·洪堡他生于1769年，他是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大概呢在1799年，也就是30岁的时候啊，他制定了一个为期5年的美洲旅游计划。你看咱们现在旅游说是15天都已经算是长的吧，人家一定多少是5年呢。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要观察水星穿过太阳表面的凌日现象。据说呢，大概是在1802年的一天呢，他在秘鲁的海边散步的时候，突然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臭味儿。闻到了这种臭味儿，要是一般人的话，估计咱们就是远远的躲开，或者说一句：“哎呦，哪儿这么臭啊？是不是什么动物死在海滩上了？”哎，人家不，人家觉得呢，这个臭味儿臭的不一样，它不是臭豆腐的味儿，也不是腐肉的味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氨气的味道。氨气的味道，想一想，那是什么味儿？那简单的说，不就是那种陈年老厕所的味儿吗？这么大的味儿，对于咱们来说是避之不及呀。但是对于人家来说，不行，我得找到这味儿是从哪儿来的。
0: 结果不远处，洪堡就发现了几艘装着黄褐色沉积物的船。这是什么东西？当地人告诉他，这是鸟粪。洪堡虽然见多识广，但用船运鸟粪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好奇的他就跟当地人攀谈了起来。原来他们是要把这些鸟粪放到沿海的农田上。洪堡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他十分怀疑这些沉积物的成分，因为远远的看去，秘鲁沿海的岛上鸟粪都是白色的呀。可这船上的东西分明是黄褐色，他推断这八成不是鸟粪，而是某种原始灾难的产物。可他到底是个科学家，仅凭猜测是不能妄下结论的。所以5年旅行结束后，1804年，他就把这些黄褐色的沉积物带回了法国，他要验。

0: 下，这些所谓的鸟粪到底是什么。
1: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虽然我们说它是鸟粪，但准确的讲呢，它应该是长时间累积之后啊，这个鸟无数年的岁月当中都是到此地栖息，它们排出的粪便啊，一层落一层的，最后沉积在了一起，所以它看起来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新鲜鸟粪那种白的掺杂点灰颜色的，然后黏糊糊湿哒哒的东西，而是一块一块呢非常接近岩石的样子。那么当时洪堡就把这种岩石的标本呢带回了欧洲，经过了一番鉴定之后啊，人们发现这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鸟粪，而且氮化合物的含量，也就是它的浓度非常高，也就是说啊，这是最好不过的天然氮肥了。虽然说当时的人呢并不知道啊，这个鸟粪是我们地球之上啊最重要的氮肥来源之一，但是欧洲的这些化学家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在秘鲁的这些鸟粪山它的价值。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啊，秘鲁就开始向欧洲向美国频繁地出口鸟粪，在他们出口的货单上，鸟粪永远是排第一位的。
0: 秘鲁鸟粪高价出口，除了因为低廉的运输成本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那就是人口的急速增长。粮食的增量已经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激增。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不断有学者公开表示，由于很难找到更多的适合开垦的土地，以前那种通过开垦更多土地来养活增加人口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行了。要解决人口持续增长可能引起的粮食短缺，需要靠好的肥料提高农业产量。而粪肥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大量的氮、磷、钾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工业化肥出现前，粪肥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
1: 其实说到啊，给农田施肥，咱们中国人说自己是祖宗，这世界上没人敢跟咱们争。你看咱们的耕地面积绝对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精耕细作，这才保证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能够吃得饱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对于肥料的运用特别重要。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或者说像我小时候听过这么一句话，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啊，在现代化学工业，也就是化肥产业并没有能够完全普及的条件之下，是非常注重存积肥料的。这个肥料当中，人粪、牲畜的粪便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你看，过去一讲到农村地区，有些人勤俭持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天不亮就背着一个粪筐出门去拾粪，拾动物的粪便，而且还想方设法的去掌握厕所资源。什么叫掌握厕所资源呢？我付出一定的费用，把你们附近的这些厕所我都承包下来，把人的粪便全部收集起来。哎，收集起来之后干嘛呢？我们不是像欧洲人一样直接把粪便扔到地里，那样的话会把庄稼烧死的。我们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比如说发酵工艺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啊投入到田地当中，这样一来对于土壤的肥力培养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你看，在齐民要术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类似的方法。聪明的农民呢，会把这一年收割完之后剩下的秸秆碾碎了之后啊，扔到牛圈里头，因为牛本身就在不停的排便，同时呢孩子在牛圈里来回的运动，这样一来呢就把秸秆，也就是所谓的绿肥和牛粪这种农家肥、动物肥混合在一起，经过它的踩踏搅拌之后，就是非常好的发酵原料了。再把它放到一个堆儿里面，用土封闭好，开始堆肥，经过了一段时间发酵成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抛洒到田地当中。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古代没有掌握现代化化学工艺的条件之下，我们的田地产出要远远高于欧洲水平的秘诀之一，我们大量使用了动物肥。话说起来呢，欧洲人也知道粪便可以肥田，但是呢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发酵的这个工艺，没有堆肥的这个措施，所以他们是把粪便直接倾倒在了农田当中，往往导致呢植物的根部

0: 被烧死，无法进一步的吸收利用，反而减产。到后来呢，他们也发现了，哎，这个鸟粪呢含氮量更高，增产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就开始大规模的使用鸟粪肥料。
1: 1804年11月，洪堡就曾发表过一份报告，盛赞秘鲁土著居民发现的鸟粪石。在他之后，又有多位科学家发论文，大力颂扬鸟粪惊人的肥力。有了科学家的研究做依据，欧美各国纷纷下单订购秘鲁鸟粪。鸟粪创造的巨大财富，让秘鲁进入了长达40年的鸟粪繁荣。从1840年到1879年，秘鲁从岛屿出口的鸟粪总数估计就有1270万吨，收入达1到1.5亿英镑左右。这是多少钱呢？从购买力上来说，19世纪1英镑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2019年的91英镑，收入总数折合将近900亿人民币。如此惊人的财富，有那样激烈的争夺，就不奇怪了。
0: 其实在这个地球之上啊，像秘鲁这样出售鸟粪的国家还真的有不少，包括一些太平洋的小小岛国。但是恐怕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鸟粪资源啊，毕竟它是由亿万年积累起来的，有朝一日你总得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你看有一些太平洋的小岛国家原本挺富裕是吧，鸟粪资源一枯竭了，完了，全国经济就垮掉了。所以无论是拥有这些矿产的国家也好，还是世界上其他使用这些矿产的国家也好，他们都已经意识到单独依靠这种不可，或者说短时间之内不可再生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满足一时之需。想要得到一个长久可持续运行的办法的话，那就是必须人工开发出来像鸟粪这样富含有氮含量的，或者说是氮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些肥料，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农业生产。话说在那个年代呢，你看欧洲的科学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洪堡带来的这个鸟粪非常好，好在哪儿呢？氮含量非常高。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植物生长就必须需要氮的呢？
1: 1772年，爱丁堡一位名叫卢瑟福的化学家发现，把老鼠和燃烧的蜡烛放在密闭的容器里，在蜡烛熄灭后，动物窒息而死，但是容器中还有很多气体。他用实验去除掉二氧化碳后，将剩余的气体称为有害气体，而这正是氮气。因为他最早发表了关于氮的报告，所以通常将氮的发现归功于他。其实同时期的化学家普利斯特利、卡文迪许和舍勒也发现了氮，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更是首次鉴别出氮为一种元素。但是将氮元素跟植物生长联系在一起，那已经是100多年后的事儿了。
0: 咱们今天任何人都知道，想要种好一盆花，想要养好一片庄稼地，您最起码水肥管理得跟得上，再有得有充足的阳光，因为植物不仅仅要通过根系吸收营养，还得有光合作用。这在我们今天它是一个通识，对吧？是一种常识。但是你往上倒个几千年的话，对于那个时代人而言，哎呀，这么一颗种子为什么会长成参天大树啊？这就是神的力量啊！直到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什么呢？植物其实跟人一样是需要来吃喝的。这个理论在对于当时的人而言绝对是一个新闻呐，不可能，植物也没有嘴，对吧？没有嘴更没有腿儿，它从哪儿喝水，从哪儿吃饭？它这个地方吃完了，它想搬到下一个地方，它怎么走过去，对不对？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后来古希腊的先贤当中又出现了一位叫做泰奥弗拉斯托斯，这个人呢，他通过对植物生长的长期观察之后
2: 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植物跟咱们人不一样，不能够靠嘴站在那儿喝水吃饭，
0: 它是通过根从土里面获取营养的。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没错啊，但是这在当时的学界啊，可以说咱不能讲是引起轩然大波吧，总而言之是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的。因为有一部分人坚信植物没有嘴，它就是靠着叶子在空气当中喝风喝

0: 过来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呢争了好几百年，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呢、啊、就是咱们今天认为的这种常识，这种通识，到了什么时代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呢？那得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1800年以后，我们人才知道，哦，原来植物它真的是可以从地里面靠根来吸收营养的。哎，这个事儿是谁给解决的呢？是一对化学双子星。
1: 这一对双子星就是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里比希和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化学史上，里比希可谓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创立了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机化学，被认为是有机化学之父。里比希和维勒，一个出生于1803年，一个出生于1800年，都是在洪堡发现壁炉鸟粪时的阶段。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钢铁、冶金、纺织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大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化学材料、制品和生产工艺，一场化学和化工的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里比希和维勒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都是从小对化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1826年，里比希进入德国波恩大学深造，第一次见到了大自己3岁的维勒，从此两人成为一生挚友。那么，里比希和维勒两个人是如何研究植物养分问题的呢？
0: 在里比希和维勒的青年时代啊，当时的欧洲无机化学已经是相当成熟了，相比之下呢，有机化学才开始进行最早的开端。那么未知的挑战呢，绝对就吸引着里比希这样的学者去进行探索，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去挑战权威以及打破旧的观念。那么对于植物生长而言，在当时的欧洲啊，流行着比较通行的几种说法，一种就是腐殖营养说法，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生命力学说。腐殖营养其实很好理解，当时就认为呢，植物自己掉落的花叶枝条落到土壤当中，腐败了之后，自然就变成了它的养分，供给它自己生存下去。那所谓的生命力学说指的是什么呢？当时的人认为啊，无机物，比如说一块大石头，和有机物，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生命体而言，天然的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之所以我们存在着生命，那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有机体当中啊，存在有生命力这种非常神奇的东西。听着是不是特别像玄学？哎，大概就是现在玄学的这么个意思。为什么这个腐殖营养可以供给植物生长呢？那就是因为它脱落的花也好，叶也好，果也好，本身就富含着生命力元素啊，所以到了土里之后，自然可以供给有机体进行营养的代谢了。这个理论乍一听上去似乎是逻辑可以自洽，但是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呢？科学的本质是要存疑啊，不断的去挑战。那么好，你们所说的这个生命力，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气体，一种矿物质，一种元素，一种金属，还是其他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倘若说有这个生命力存在的话，那么好，生命力原初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地球之上，最早的一缕、一丝、一坨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生命力这个学说是存在着天生的缺陷的。那么该如何去打破它呢？其实无论是里比希也好，还是维勒也好，他们很早就抛弃了这种啊已经过于迂腐的说法。他们认为有机物当中并不存在什么传说当中的生命力，但是你要想打破旧的学说的话，你就得拿出一套能够自洽的新的学说呀，对不对？反对生命力学说，你就得实现人工合成有机物。
1: 里比希善于辩论，容易激动，是火一般的热烈性子，而维勒却恰恰相反，他不喜欢跟人争论，从来都是像冰一样沉静而理性。这两位大科学家如此冰火不容的性格，居然成了莫逆之交。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即使相隔千里，也会频繁通信，互赠研究样品。就这样，在两人的相互启发下，1828年， 维勒首次成功合成了尿素，推翻了生命力学说人工只能合成无机物而不能合成有机物的观点。现在我们知道，尿素不仅是用量最多的

0: 化肥投放市场。
1: 虽然说呢，在1828年的时候，李比希和维勒他们并没有把尿素直接运用在农业生产之上，但是在推翻生命力学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为李比希今后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这方面呢，打下了一个基础。19世纪40年代以后呢，李比希就投身于农业化学和植物营养的研究，再次提出了植物从种子开始发芽，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到长成茁壮成长的庄稼，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物质？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它是绝对能够脱口说出来的。比如说，植物所需要的生长元素，氮、磷、钾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所谓的水、阳光，这些同样是需要的。但是在李比希那个时代，既然是作为一个定性定量的现代科学的分析的话，它就得具体分析出来，大气当中、水当中、土壤当中、营养元素里面到底是哪些元素最终促进了植物的生长。那么经过了一番定性的研究之后啊，李比希发现啊，碳、氢、氧基本上是来自于大气和水，另外呢，氮、磷、钾、钙、镁这些化学元素同样也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
0: 李比希和维勒都对化肥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二人是一生相互扶持的挚友，有着别人难以比肩的默契度。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标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地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在1831年维勒妻子离世时，李比希担心他会伤心过度而损害健康，所以主动帮他调到离自己近的学校教学，而且主动提出请维勒一起研究课题。因为有了李比希，维勒才逐渐从丧妻之痛的阴霾里走出来，这样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可算是化学界的一段佳话了。
1: 在化肥的制造和应用这方面，李比希要比维勒走得更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并不是只执着于在实验室里取得的理论上的成果，他更希望把自己的这些实验结果应用于广泛的社会实验当中，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科学家。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李比希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他起码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实验、自己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服务于哪个群体。那么他要服务的群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普通的农民。1840年的时候呢，李比希曾经造访过英国的农业区，他发现呢，到了这个时代呢，农民为了恢复土壤的肥力，采用的呢还是休耕轮种的方式。所谓休耕轮种，就是指啊，今年我在这块地，在这块地上种了庄稼，我为了让这个土地获得喘息的机会，恢复肥力，那么我第二年就不在这儿种了，我换到另一块地，甚至呢，我隔的时间更长一些，再返回头来耕种这片土地。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可以减缓土地肥力衰弱的这个速度了。这让李比希觉得啊，可能是在过去，也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时代，还是采邑制的时期，这种方法呢也许有效。可是面对着工业大革命时期的到来，人口飞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下，这样是极端低效的。甚至他预言，倘若我们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的话，很快英国的农业市场上就得完全依赖于外国进口的农作物了。后来李比希发现，化学元素表上排列好的这些元素有不少氮、磷、钾、钙这些东西都是有益于植物生长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干嘛不把含有这些元素的无机盐直接撒在土壤当中，当作肥料来使用呢？想到了之后，李比希马上就开始了实验，结果呢，实验效果还真的是非常不错。
0: 李比希向田间播撒的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化学肥料。那么，这些人工研制的化学肥料到底比传统的农家肥好在哪里？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勤带我们走进北京顺义龙湾屯镇的蔬菜大棚，为我们揭开谜团。

0: 现在肥料分两种，一种是化学肥料，第二种是农家肥。化肥的肥效快，一般在一周之内就可以见效果，在当季释放完。但农家肥呢就不一样，它效果慢，一般在100天之后才显示效果。这里头的原因主要是它农家肥大量的是有机物质，都要通过地下的微生物的分解才能转化。
1: 能够研制出增产增收的化肥，李比希被后世称为肥料工业之父。然而就算是李比希在研究植物生长的时候也出现了失误，他认为植物所需的氮元素是从空气中得来的，而不是土壤，所以在他的化肥配料表中并没有加入氮化物。被李比希忽略的氮元素到底对植物生长有多重要呢？
0: 如果没有氮肥是吧，庄稼它根子扎不深，它的枝主长得也很非常矮小，它的叶子下部分可能就枯萎，上部就变成黄绿色。现在研究表明，这些植物需要17种元素，其中呢，氮、氢、氧是从空气当中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氮、磷、钾、钙、镁、铁，还有等等等17种元素。其中氮、磷、钾是最主要的元素，所以说对庄稼要施这3种这个化肥，是吧？以氮肥为主。
1: 氮肥不仅能够增产改善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而且还可以促进植株茎叶的生长，有了它，植物就像使用了生发剂一般枝繁叶茂。然而氮肥的作用虽然大，但相比于磷肥和钾肥，现代化学氮肥工业的发展一度是非常落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出在了李比希身上。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这个物来源相当的复杂，而且有时候读音也会出现变化。换句话说，大家姓比如都这个姓，但它不一定都读乌啊。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据说是今天是少昊任命的官称，这个官称叫什么？有一种叫乌鸟，一种官职。这个官职虽然叫乌鸟，但是它主要掌管高山丘陵，其实管山的。 那么他的后代就以这个官职作为姓氏，叫乌鸟氏，就说又是一个复姓，但是慢慢的就改成了乌姓。这是一支，这一支没有问题，读乌。第二支源于姜姓，春秋时期陇西，也就是甘肃那边的。

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叫乌氏国，啊，乌氏国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它基本上在六盘山一带，也就是今天宁夏六盘山一带列国，啊，那么这个慢慢的，随着历史的变迁被灭了，这个乌氏国被灭了，那么那里的人原来。是我们认为是西戎族，是古代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慢慢就融入了汉族。乌氏国后来被秦国灭掉了，这一支的后代也姓乌，这就是关中乌氏。所以关中乌氏有很多是乌氏国的后人。源流山源于鲜卑族，这我们都知道了，有大量的汉化改成汉姓，比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拓跋部，啊，就拓跋宏啊，后来这个，采用汉化政策的拓跋部，有乌丸氏、乌罗兰氏等等等等，这些，他们的后代也改姓了乌，其实原来是鲜卑族，但鲜卑族这个民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融入到别的民族当中了。这一支就是河南乌氏，河南乌氏。有很多人是从鲜卑族这边改成乌姓的那批人的后裔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河南姓乌的人都是鲜卑族后裔，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鲜卑族改过来改成汉姓的乌姓，后来以他为主干形成了河南乌氏。源流氏源于回族啊，回族中的乌氏主要源自明太祖朱元璋赐姓，朱元璋赐了好多姓啊，朱元璋好像比较爱好干这个，就他看到谁不错要褒奖你就赐你一个姓，根据现在保存的一个家谱叫赛典赐家谱，大家一听赛典赐这个名字啊，我们知道就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啊，来自于比较西边的这样一个姓。赛典赐家谱讲说，赛典赐奉旨征平西夏，赛典赐是咸阳王啊，所以说咸阳王他封王的，征平西夏，以得胜之兵戍守宁夏渭南等处啊，并且呢他的兵还曾经被调到哈密那一带啊，调到今天啊咱们新疆哈密那一带，他本来叫赛典赐，他就叫这个。明太祖定鼎金陵，赐他为乌姓。啊，所以他们后来就出现了回族的乌姓。这个呢，是一种。第二种，回族里还有第二种乌姓，是来自于《古兰经》中的名词乌马尔。乌马尔的意思就是汉语的永恒、长久、长寿的意思。那么乌马尔这个来自于古兰经当中的名词，后来就简化成了乌啊，所以回族里面的乌姓来源也并不是单一的啊，而是有多种的，起码有这两种。回族的乌氏在今天主要分布在陕西啊，青海主要分布在西宁周边啊，这是回族的乌氏。还有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个官位叫罗乌，罗乌呢有的时候简称为罗，有的时候简称为罗人啊。所谓罗乌，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张了网罗去捕飞禽的猎人，主要负责能够让这些国君啊，让这些贵族啊大饱口福去抓鸟的。那么这个是个官位，他们的后人也姓了乌，也有姓罗的，分成两支啊，这也念乌。源流第六出于古代的越族啊，古代啊南方就今天江浙这一带都是有好多百越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逐渐被别的民族消融了，或者更往南迁啊，有的甚至迁出了今天中国的国境，迁到还要往南，那有一些就融入了汉族，这个是有痕迹的，比如今天浙江地区。

区，还有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名叫乌程，啊，这地名很有名。那原来这里就是古越族的乌程和乌商氏族，啊，这个都非常有名的。这个地方在古代会稽郡，也就是今天绍兴一带，在汉朝的时候，乌程氏、乌商氏这种名字，就百越的这种，部落名称，很多人姓了乌程，复姓，又姓乌商，最后简化成乌，啊，这个世代相传，以它为主体，构成了会稽乌氏。这一支也念乌。第七个源流，请大家注意，源于古代的羌族。在古代，在中国西边西部，汉唐时期有一个国家叫乌拿国。乌拿国这个字很奇怪，是禾字边旁，稻禾的禾，旁边是个什么字呢？托的那一边，啊，托起来的托。这个只有两个音，一个念察，一个念拿，在这里念拿。乌拿国，乌拿国的地方在伊尔羌河上游和喀拉昆仑山之间，大家想，已经在今天中国新疆境内了，地势非常险峻，啊，乌拿国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建于史籍，到隋唐时期。又改成别的名字，比如叫盘陀国、葱岭国等等。慢慢慢慢的，这个国家啊，乌拿国逐渐归附大唐王朝，它的国民很多内迁中原，所以刚开始它叫乌拿氏，它是复姓。慢慢慢慢一看，这乌拿氏太怪了，哎，汉姓当中有乌姓啊，它就改姓了乌，这个就是夫师乌姓。夫师乌氏，也就是说，后来定居在陕西，啊，定居在陕西，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叫夫师乌姓。然而这一支的乌念鸭，所以这很有意思啊。今天如果比如咱们碰到一个朋友，拿出一个名片一看，乌，你念哎乌先生，他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姓念鸭，你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陕西人。而且是夫氏人，不会错，因为这个很特别，这一支念"鸭"这个字。另外的源流，源于历史上啊很多的其他的兄弟民族，比如汉朝时非常著名有一个乌孙国，啊，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啊，这乌孙国太重要了，这是一个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家，原来啊，原来。在敦煌这一带住过啊，后来被大肉汁又打走了，打走了以后啊，又跑到更西边。据说乌孙人是哈萨克族兄弟们的这个祖先之一啊，是哈萨克族的祖先之一。那么乌孙国的后人后来有很多也融入了汉族啊，或者融入到别的民族，甚至有一些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啊。那么乌孙国的后人有很多也用了乌姓，比如我们知道东胡民族啊，像这个汉魏两晋期间有个国家啊叫乌桓啊，这是东吴，在比较东北部的啊。那么他们后来进入中原以后，他们取汉姓也取了乌姓，别的比如像今天的蒙古族啊、满族啊等等啊，兄弟民族里啊，都有乌姓。乌姓由于它起源太复杂，大家看复杂吧，复杂到它历史上的迁徙路线我们分不清。啊，它怎么迁的不知道，反正它一开始或者从很早开始，啊，它就在全国各地有分布。我们只知道这个乌姓在历史上。啊，是有过很多的名人，而且从很古老的开始，乌氏的名人就见于史册，比如乌霍，啊，就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勇士，据说他能举起千军重物，啊，力气非常大啊，所以呢，他受到了那个

0: 秦武王的赞赏赏赐。秦武王本人也是个大力士啊，估计比力气比来比去，发现误获很厉害啊。比如孤本良啊，这个名字提出来啊，大家可能一下子有点觉得冷僻，但如果说春风先生，号春风先生啊，如沐春风啊，这春风先生大家一般都知道了，浙江钱塘人，非常有学问啊，非常有学问，但是家贫，所以他就在钱塘这一带啊教授生徒教书，别人称他为春风先生，他也完全对得起这个称号，他门下的弟子非常多。巫姓的排名情况，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2006年的时候没有排进前300位，1987年显示他排在421位，啊，那是比较早，离开今天已经要30多年，那时候也有过一次人口统计的，有一些数据我们找不到，他排在421位，换句话说，巫姓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很多人认为巫姓人蛮多的，没想到他排在很后面。还有一点一定请大家注意，这个巫姓和旁边有个义字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耳朵旁啊，耳朵旁，这个巫姓是两个姓，不是一个姓，而且这个巫姓比加上义字旁，也就是耳朵旁，一般讲的这个巫姓还要小，这个巫姓很小，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想象不一样。当然我们说的小不是说他在历史上不重要，出的人才不多，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说的小是指他的今天的人口数不多，比那个带义字旁的巫姓还要少。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好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巫姓，巫带一个耳朵旁的巫，这个巫姓为什么特别呢？它是极其少见的典型的汉族姓氏，就是别的民族的血统不太多。它有这样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云姓。

0: 女字边旁一个云，是春秋时期陆松第四子求言的后代。因为求言的封地在乌邑，啊，乌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河南省腹地许昌市的鄢陵县，写成鄢，这个鄢在一个耳朵旁，其实在古代啊，乌和鄢是一个字，这个地方按道理应该叫乌陵，但是后来现在就写成鄢陵县，现在也叫鄢陵县。鄢陵这个地方太有名了，因为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晋楚两国在这里爆发了鄢陵之战，啊，这都很有名。296年之后，周南王期间，公元前279年，秦国的大将白起和楚国之间又在这里打了一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打仗非常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是一个要出，啊，他的后代叫乌氏。这只乌氏和齐姓的乌氏不合谱，这只是云姓乌氏，求言的后代。那么源流二就是源于齐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乌瞻的封地乌邑。乌瞻是晋国的重臣，齐嬴的家臣。齐那个晋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掌权的大臣，姓齐，叫齐嬴。那么这个乌瞻原名就叫齐瞻。那为什么他会姓乌呢？这有史籍记载的啊，《左传》昭公28年里边有一句话，叫晋齐盛，就姓齐了。于乌瞻通事，通事就是交通的通，事就是几零几事，几零几号那个事。通事是什么意思啊？按照西晋著名学者最权威的注解，杜预就是换妻。这个当时有这种风俗，贵族之间，所以齐和乌姓就乱掉了。当时还有这个陋习的，在那里，住得很明白，杜预有注解的，所以这一支也姓乌，啊，其实姓乌，虽然他叫齐瞻，这一支现在被认为是乌氏正宗，反而是这一支，齐姓乌氏，这两个是不通谱的。源流三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司马迷谋，他的封地封于乌，那么后来也称为乌氏。现在我们看来，乌姓当中兄弟民族的到现在没有明确的发现，不排除有，但是我看到的资料里边没有啊，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汉族姓氏，这个很少见啊。根据姓氏考略的记载，乌氏后来主要繁衍在南昌、抚州、崇仁三个地方，都在江西境内，可见春秋时代发源于山西的乌氏到了汉代已经主体上搬到了江西的南方各地，并且在那里繁荣滋长。历史上啊，乌姓的名人不太多见，记载当中就这个乌啊，不是那个乌，这还是一个乌啊，这个带耳朵边旁的乌啊，我们讲的是跟那个乌不是一个乌啊，他的名人不太多见，但是也不少。比如孔门72弟子之一就有一个姓乌的啊，乌丹啊，他是这个从事孔庙的，那也不容易啊，孔子72贤人里边有一个很荣耀，还有一个唐朝大书法家，非常擅长草书，当时号称翰林西鸦，他的写的字啊，这种风格就像这样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啊，叫乌桐。 巫童厉害到什么地步啊？咱们现在谈起草书，唐朝谁最厉害了？槐树，对吧？但是有记载，巫童和槐树讨论草书，槐树自叹不如，而且还有的记载说槐树是拜巫童为师的，啊，所以巫姓虽然那么冷僻的一个姓，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人物的，只不过可能正史当中记载的不多。巫姓在今天排在194位，人口64万，占全国人口的0.04%，啊，所以要说也不少了，六十几万，现在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了，哇，那么多巫姓要出来，你就不会觉得少。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中秋
10: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

0: 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傍晚的风总爱翻动记忆的书页，尤其在7月这样的盛夏黄昏。今天的日落时光，想和你一起听听那些藏在粤语歌词里的故事，他们关于选择。关于童话，也关于成长路上那些微妙的得失与心情，不负责提供标准答案，只愿这些旋律能像老朋友一样，陪你梳理那些或明或暗的心事，在夜色完全降临前，给情绪一个柔软的落点。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要好好规划人生，仿佛未来是一条笔直清晰的轨道。但未来的这首歌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如果生命的精彩恰恰在于意料之外呢？一起来听这首充满哲思的生涯规划，或许你会从中找到重新看待未知的勇气。

从对未来的规划，我们转向对美好的信仰。当现实的风霜不断拍打理想的窗棂，你是否还相信那些纯粹的如童话般的美好？蔚蓝的歌声给出了一个温柔的肯定，即便世界没有童话，我们也可以在心里为彼此种下烟花，

童话的梦境终归要回到现实的街巷，有些地方就像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即使满载着幸福的印记，也终将面临拆除重建的命运。谢安琪的这首歌唱的就是一条曾经满是喜帖的街道，和那份面对变迁时住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的从容与成长。

当外在的风景改变，我们开始转向内心深处的情感博弈。一段关系走到尾声，最怕的不是争吵，而是彼此消耗，连诚实面对都变得奢侈。古巨基的这首《爱与诚》，把这种爱不如宠、宠不如懂的无奈唱得淋漓尽致。

在爱的诚恳与疲惫之后，我们往往需要一种自我觉醒。有时候，我们沉浸在悲伤里太久，以至于忘了快乐本就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感知。杨千嬅在这首歌里轻轻提醒我们，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愿我们都能拥有这种重新发现快乐的能力。

快乐可以是一种自我选择，但感情里的隔阂却是两个人的迷雾。当见面时的笑容都变成了精心排练的演出，这种心照不宣的伪装比争吵更令人窒息。陈白羽的你瞒我瞒道尽了同床异梦下那份如履薄冰的疏离感。

从室内冰冷的书里走出来，让我们一头扎进盛夏的热浪里吧。在这个汗水与热情交织的季节，怎么能少了一首关于爱恋的歌？黎明的夏日清晴，满载着90年代特有的浪漫质感，仿佛能把人瞬间拉回那个用承诺和吻来度量的炎炎夏日。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那个不愿被驯服的野孩子，终究也要乘上人生的列车，驶向未知的站台。这首 Twins 的经典之作，表面唱的是少女对成名的憧憬，内里却藏着对平凡幸福的渴望。在轰鸣的地铁声中，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终点站。

在奔赴天后站的旅途中，总有一些微妙的情愫难以言明。蔚蓝的大哥精准地捕捉了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困境。当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段名义上的兄妹关系，那些越界的关心变成了甜蜜的负担，让人进退两难。

在感情里进退失据的不只是难以定义的关系，还有那些与生俱来的性格特质。杨千嬅的这首歌几乎成了水瓶座的情感代名词，那种外冷内热、爱的固执又容易流眼泪的矛盾感，被歌词刻画得入木三分，仿佛在说，不是不懂爱，只是爱得太深太笨。

如果说水瓶座是为爱流泪，那王杰的这首歌则是为不懂浪漫而自白。在爱情里，木讷和内敛似乎总被视为一种过错。这首《不浪漫罪名》听那些不善言辞、不懂花哨把戏的人发出了无奈的申诉。原来他是守护，也可能是最深情的浪漫。

无论是因为浪漫缺失，还是性格使然，分开后的遗憾总是相似的。蔚蓝的心有不甘，唱的不是撕心裂肺的痛，而是那种在深夜辗转反侧时涌上心头的意难平。他承认脆弱，也承认那份为何是你的不甘心，让人在共鸣中得以宣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展。

0: 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

0: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

0: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季》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
17: 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0: 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好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

0: 相连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相连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1: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0: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面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0: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大家
1: 你会去心吗？
0: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衫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
1: 还会，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0: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嗯，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衫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 莲子焖排骨，现在变得

0: 个举道，一个举流的一个差戏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1: 嗯，看吃法这么多、啊、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啊、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 35%-40%。 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嗯、其实它现在市面上连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啊、哦，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1: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实为什么
1: 您通过给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他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四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

0: 气温的翻升，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在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那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在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
0: 天
1: 摘。
0: 气，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

0: 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差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色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 对 baby 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 baby 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 baby 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只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如海，灯火四周，欢迎停靠在《夜色伴你行》。有些故事被我们叠成纸船，放进了心底的河流；有些情绪，像一枚透明的琥珀，包裹着那些没说出口的秘密。今晚我们不谈对错，只聊关于心底深处的那些柔软角落。也许是一段过往，也许是一个名字，它们曾是我们心上的锁，但所有紧握的终将在时间里找到松开的理由。让我们从这把心中锁开始，轻轻叩问。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有一扇紧闭的门，门后锁着一个人，或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那把锁往往是自己亲手扣上的。你有多久没有擦拭那把锁了？先来听听这首歌，看看它是否能成为你打开心门的钥匙。

刚刚我们听到了那把解不开的锁，而很多时候，那把锁的名字叫在意，因为太在意，所以我们告诫自己，勿忘你。这不仅是对那个人的承诺，更像是对自己青春的一场见证。记忆或许会泛黄，但发生过的事就像夜空的星，虽然沉默，却始终在那里闪烁。

正因为不想忘记，才生出了许多难言的秘密。有些秘密是糖，想起来会笑；有些秘密是刺，碰一下会疼。它们藏在日常的缝隙里，在午夜梦回时悄悄发酵。其实，每一个秘密的背后，都藏着一颗想要拥抱又收回的手。

守着秘密久了，心会沉重，得仿佛看不清前路。生活本就充满了未知，就像这首《生死未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们谁也无法预料。但也正因为这份不确定，才让此刻的呼吸和心跳显得如此真实而珍贵。与其困在秘密的牢笼里，不如先接纳这份人生的无常。

既然生死都未定，那些纠缠在心头的执念，是否也该有个了断呢？很多时候，解开那把锁的方式，不是强行撬开，而是彼此放过。放过对方，其实是赎回那个被困在原地的自己。这不叫放弃，这叫把各自的生活还给各自。

一生放过，一生修修，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看透后的洒脱。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那些欲言又止的话，那些意难平的瞬间，不如就让它随晚风飘散吧。修修是给情绪按下的暂停键，也是给自己留出的一片喘息空间。

当我们可以轻叹修休，心境便会慢慢转向一种更平和的状态，那就是顺其自然。这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明白了万物皆有它的轨迹。就像溪水流过山时，不去强行改变形状，只是温柔的流淌。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走的路走稳，剩下的交给时间。

0: 回不到从前，那就让我们再见吧。
1: 顺其自然的去爱，也要顺其自然的去告别。如果注定要分开，那不如就好爱好散。用力爱过的人，不该在结束时面目狰狞，能把再见说得体面，能把回忆装订成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成熟与温柔。

好，爱好散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今晚的主题。这首同名的《释然》，释然不是忘记，而是当你再想起时，心里不再有波澜，只剩下淡淡的微澜或平静。就像是把一本读完了的书轻轻合上，放在书架的最深处。你知道它在那里，但它不再左右你今晚的梦。

觉得释然太难的话，不如先把自己放逐，去旷野，去海边，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有时候我们需要跳出原来的圈子，才能看清自己的轮廓。放逐是为了让那个被压抑太久的灵魂出来透透气，让他去奔跑，去淋雨，去感受世界的广阔。

放逐过后，我们都要学会放心，放下的放，心安的心，把悬着的心轻轻放下，不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不再为未发生的未来焦虑。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够安然入睡，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片刻的宁静，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放心之后，我们会对过往有新的解读。或许当初换一种选择，结局会不一样。或许那些遗憾是为了成就现在更完整的自己。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无数个或许。而正是这些可能性，让我们对未来依然抱有期待。

在所有的或许里，最难的一种假设叫原谅。原谅别人的过错，更要原谅那个曾经笨拙的、不够完美的自己。其实，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人生，有些事做不好，有些关系搞砸了，都是正常的。轻轻抱抱那个过去的自己吧，告诉他，没关系，我已经不怪你了。

既然选择了原谅，那就请轻轻地放下，不要用力过猛，不要声势浩大，就像在夜里轻轻关掉一盏灯，放下那些沉重的行囊，放下那些刺耳的噪音。你会发现，当你把手掌松开，才能接住生活递过来的糖，

当一切都轻轻放下，我们会进入一种很奇妙的境界，叫做无我。这不是失去自我，而是不再被小我的情绪完全裹挟。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你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执着于个体的悲欢。这是一种豁达，也是一种通透。

0: 今晚的夜色之旅到这里就要靠岸了。从最初那把沉重的心中锁，到最后这首超脱的无我，我们仿佛走过了心底的万水千山。其实，所有的秘密、执念与释然，都是生命馈赠的礼物，只不过有些包装的不太好看。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既有拿起酒杯的勇气，也有轻轻放下的从容。记住，无论今晚你放下了什么。明天的阳光依然会照常升起，而你会比从前更轻盈。晚安，祝你好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这是一张购房

0: 房协议，根据上面内容可以看到这么几个信息：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处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住宅，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6年。据买卖双方说，当年这桩交易由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促成。3年后，2019年，这纸合同再次被翻了出来，原因是房子出了问题。
1: 后续的时候，这个卖房人就，找不到他了。当时也很着急，因为买房子嘛，是老百姓这个一辈子应该说能遇到的很大很大最大的一件事情了。
0: 画面中的人就是卖房人朱先生，他说自己不是消失了，也不是反悔了，而是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卖的有问题，被中介忽悠了。
2: 签了两份合同，对。
0: 这明明是一份购房合同，上面写的就是65万元，两份合同的话从何说起呢？朱先生说，其实他在和孙女士签购房协议之前，中介还跟他单独签过一份委托代理书，那上面的房价是33万。
2: 我说你最高，你炒作最高给33万，因为等着用钱嘛，没办法。
0: 卖房人朱先生说，最终他只收到33万房款，但买房一方的孙女士说，他出的可不止这点钱。
1: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定的实际的房价就是45万。
0: 朱先生以33万元的价格把房委托给中介，而后中介把房子以45万元卖给了孙女士，这一来一回中间差了12万元。实际交易价格与协议签订价格中间差着数十万元，不论是买房的还是卖房的都觉得自己亏了。可奇怪的是，当初买卖双方不仅都在购房协议上签了字，并且合同上的价格既不是33万，也不是45万，而是一个更高的数字，65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朱先生卖给孙女士的这套房是一套拆迁安置房。2016年，孙家虽然买下了房，但因未满足上市交易条件，双方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好不容易等到2019年，到时间可以过户了，孙女士却被告知这房子不仅不能过户，还面临着法院的多轮查封。此后，孙女士就和卖房人朱先生以及中介公司打起了官司，官司一打就是3年。这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是孙女士买的那套房，现如今他们一家已经不住在这里了。这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孙女士作为事件亲历者，讲述了前后经过。谈话刚一开始，她的情绪就颇为激动。
1: 父母一辈子买了这么一套房，也是花光了他们的积蓄，然后最后房子也买不到，钱也没有了，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父母。
0: 提起房子的事，孙女士说，她之所以这么难过，是因为当初父母买这套房完全是为了自己。她说自己老家是河南的，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找了工作就成了家，因为是家中独生女，就计划把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买房也就成了家里的刚需。
1: 不是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想买一套房，然后靠近我，这样子以后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所以当时就找了中介公司。
0: 买房是件大事，连来带去看房一个多月，孙女士一家有了决定。他们看中的是一套63平方米的两居室，
1: 都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满意。然后价款嘛，也是我们能接受的，毕竟买房子这是一笔大钱，我们还是得量力而行嘛。最后我们就选中了这套房子。
0: 这套房的价格优势很明显，2016年时同小区的同户型房子市场售价都在60万到70万之间，而这套房子只卖45万，一下子比市场价格便宜将近20万。孙女士很动心，但同时心里也有疑问。询问过后，中介是这么答复她的。
1: 因为当时告诉我们，这个卖房人可能他也需要资金，去有一些他自己的用处，所以他卖的比较急，价款的话就比周围的同样的那个房子会便宜一点点。
0: 中介给孙女士的答复，经过卖房人朱先生证实，确实是这么回事。
2: 因为当时呢，我等着用钱嘛，外面也借，我说那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现在外面欠的债也确实是不少。
0: 朱先生在卖的这套房是一套拆迁安置房，拆迁时朱先生家一共分到了三套房，由于在外欠债，他说房子到手后便决定拿出其中一套卖了变现，而后他找到中介要求尽快出售，但有个条件，房子买后暂时不能过户。
2: 我说现在还没有五年到期，是那个拆迁安置房嘛，现在过不了户。他说对，就因为过不了户，你现在我回收你价格比较低。我说你最高，你炒作最高给33万。我说那就33万吧，干了两个签了一份协议。
0: 当时朱先生和中介签的协议上主要约定有两条：一，朱先生以33万元的价格将此房屋全权委托给中介代理售卖，中介最终实际售卖价格与朱先生无关；二，中介与朱先生签订协议后先行支付20万元，视为独家代理费用，朱先生不得委托其他中介代理销售此套房屋，剩余13万待房屋卖出后支付。这是当初朱先生前期收到中介给的定金后写下的收条。
2: 你卖你多少是你事，啊，我就该拿我的钱，我也不想多要那份钱。
0: 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后不久，中介公司就为朱先生寻找到了一位意向购房人，也就是孙女士。就这样，一边朱先生急着卖房，另一边孙女士急着买房，在中介的撮合下，双方坐到一起准备签合同。但中介将合同拿出来后，朱先生和孙女士都傻眼了，原因是价格对不上。
1: 我们当时是定的实际的房价就是45万，但是我们合同上面签的是65万，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节外生枝的事情，怎么还又要加价呢？
2: 或者当时我也问了，我说这65万是啥意思？
0: 合同上写的价格比实际谈好的价格一下高出20万元。孙女士说，当时她人就有点懵，但中介却表示，这上面的价格只是个形式，实际还是按照45万成交。价格这么签是用来约束朱先生的。
2: 他说65万就是起一个保障作用，就是他说就是防止你反悔，你这个房子不卖，这样子的。我说我不可能反悔。
0: 孙女士听中介这么一说，觉得也对，毕竟房子买后要等3年才能过户，合同这么签也是在保障自己的权益。
1: 实际就是45万，剩下的钱是属于违约金。如果他要是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们，然后65万和45万中间的这个差价是这个卖房人需要赔给我的钱。
0: 价格谈好后，接下来就是房子的过户问题。双方在合同上也做出了明确约定，在5年内上市交易期满之后，也就是2019年，朱先生要配合孙女士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至于房子要等3年后才能过户，孙女士说自己当时还真没当回事儿。
1: 买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人都已经住进去了，我肯定就不怕这个房子跑掉，过个2-3年，就是想着时间一到就可以去过户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因为不能立即过户，孙女士说自己当时也没支付全部房款。孙女士提出先支付43万房款，剩余的2万元等到房子办理过户后再支付。对于孙女士的提议，朱先生也觉得合情合理，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商量好细节后，最终签订协议。为表诚意，朱先生当场拿出房子的钥匙和相关手续，一并交给了孙女士。
1: 跟他签订合同之后，然后还把一些购房的发票、凭证什么也给了我们，房子也在我们手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就这样子就买了。
0: 而后按照约定，孙女士先支付了10000元中介费，紧接着又将43万元购房款分2次打到了中介指定的账户。中介收到钱后也给朱先生转了账，但金额不是43万，而是31万。
2: 总共是给我31万，房子卖给了33万，33万还有2万，就等于讲等房子过户。
0: 合同签完，钱付完，孙女士一家住了房子。但在这

0: 在购房交易中，买卖双方都不知道中介从中吃差价，赚了12万元的事。
1: 中介从朱先生手里收房的价格是33万元，卖给孙女士是45万元，这一转手赚了12万元的差价。可买卖双方对这事儿是一点儿不知情。如果仅仅是被中介赚了差价也还好说，维权便是。但孙女士怎么也没想到，2019年眼见房子可以办理过户了，不仅朱先生变卦，房子还出了问题。
0: 2019年，孙女士再次找到中介，让他们通知朱先生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朱先生要加价20万。
2: 但是卖房人这时候就不肯跟我们过户了，并且提出了很多就是无理的要求啊，让我们加价，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是跟他说好了价款的。
0: 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孙女士冷静下来后拿出当初签订的购房协议，仔细查看，想从上面找些依据维护自己的权益。上面的第四条明确写着，无论此房升值还是贬值，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和推翻此协议，甲方不得另行要求乙方给予任何经济补偿，更不得以任何原因不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第八条也再次对过户事宜作出约定，在双方约定到期办理产权转移时，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和提供相关手续材料，不得刁难乙方和另行提出无理要求。
2: 我真的很气愤，因为如果他要是不把房子过户给我们，然后65万和45万中间的这个差价是这个卖房人需要赔给我的钱，我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还是需要我来把这个钱补给这个卖房人。
0: 鉴于协议内容，孙女士再次找到中介，让他们帮忙协调解决。但是中介表示，在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他们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于卖房人变卦，他们无能为力。
3: 确确实实达成了一个包销的一个就是一个协议，而且这个约定是也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作为一个包销协议的一个相对方的一方主体来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0: 中介的这个说法孙女士不能接受，她说中介既然收了中介费，理应负责到底。
2: 这也是让我很生气的一个事情，他好像拿完钱之后，拿完中介费之后就不管了，他应该是监督这个合同就是能正常履行的这一方嘛。
0: 至于卖房人朱先生这边为什么变卦，说到底他是看着三年间房价上涨，觉得自己亏了。
4: 我说买这个房子卖得太便宜了，我当时这么说的，他也知道这个房子他买得上算。
0: 卖房人反悔，中介不管，孙女士无奈之下将两者一并起诉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要求朱先生履行协议，中介承担连带责任。起诉时，孙女士表示，关于这份购房协议的法律效力，自己有些担心，原因是这房子本身是不满足上市交易条件的。对此，法官作出了解答。
5: 买卖合同的效力在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予以肯定的，只不过这份签订的合同相当于取得了一种预期的一种权利，就是我作为购房人，我支付了房款之后，那么我可能默认我负担了一个义务，就是我要等待5年的期满，我才可以取得这个房屋就完整的不动产权，那么在此之前我可能只有一个使用权。
0: 法院立案后，孙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对所购买的房屋申请财产保全。法院收到孙女士的财产保全申请后，对房屋情况进行查询。这一查，孙女士彻底傻眼了。查询结果显示，这套房子不仅无法保全，而且还涉及多个案件，在网上处于查封状态。
3: 因为周某由于交通肇事以及其他案件，没能及时的支付相应的款项，被法院将房子进行了查封，而且还不止一起查封。
0: 由于房子仍然登记在朱先生名下，在他的债务纠纷中，这套房屋作为其名下财产已经被法院查封，这下孙女士想要过户的事儿彻底没戏了。 他所面临的情况是钱花了，房子却不能归他所有。
2: 就像是五雷轰顶一样，房子好像也不属于我们了，因为他也没有过户给我们，随时可能被法院拍卖，我们就无家可归，就是真的是找哪里去说理。没想到一辈子买一个房子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孙女士一家的目的是买房，既然房子已经不可能办理过户，她和家人商量过后决定撤销此前要求朱先生履行合同的诉讼，而后另行提起新的诉讼。
5: 诉讼朱某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且赔偿损失，同时主张呢，中介公司对于这个返还房款赔偿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此次诉讼，孙女士仍将中介一同列为被告，原因是她在第一次诉讼后和朱先生微信交流时，得知了中介从中赚取120,000元差价的事。这是他们二人当时的对话记录。朱先生对孙女士说，房款签的60几万，当时有点不舒服，但需要用钱也没说啥。孙女士则表示自己遇上了黑中介，让他们给坑了。
2: 他跟卖方人定的价格和跟我们讲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买一个房子也是很相信中介的，还要付了中介费，最后就是好像他在中间做了猫腻，然后赚差价，中介有很大的责任。
0: 孙女士认为中介作为居间方，向他隐瞒房屋真实出售价格，应当退还差价和中介费，并且朱先生和中介还要一同赔偿他3年间因房价上涨带来的损失。
2: 真的是房价涨得太快了，我买不起了，实在是买不起了，也没有能力了，就因为他的这个过失，我们现在以后再就买不起房子了。存钱买房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0: 孙女士主张赔偿部分的金额是40万元，加上之前购房的43万和10,000元中介费，她要求一共退还84万元。
2: 我就想着公平的话，那就是你把这么多年的差价你补给我，让我还是可以再买一套房子就行，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0: 法院立案后，法官经过与原被告初步沟通，发现双方分歧很大，问题集中在以下3点。
6: 第一，这个房屋是否应当进行解除合同，因为房屋已经交付给这个原告了，是由原告正常的居住的，是否应该解除。第二，如果解除，那么这个返还房款由谁来返还，第三，如果是返还房款之外来赔偿这个损失，损失的金额应该有多少，怎么来确定。
0: 因这套房子还牵涉其他2起案件，而另案当事人此前也都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拍卖房屋拿回钱款。鉴于此种情况，案件审理需综合考虑，但眼下还是得找朱先生，让他把这里面的事儿说清楚。
1: 法官和朱先生沟通过后，关于房子牵扯到的另外2起案件，他承认确有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的交通肇事案，另一件是发生在2017年的追偿权纠纷案。两场官司的结果最终导致孙女士购房无法过户，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2015年南京交警出具的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涉及到的人正是朱先生。事故发生经过一栏中是这样写的：2014年11月2日，朱先生驾驶小客车在某道路上由北向南行驶至路口处，遇一张姓女士骑自行车至路口，两车相撞，张女士倒地受伤，朱先生驾车逃逸。朱先生说，当年出这个事故是因为事发那天自己喝了酒。
4: 我那天晚上呢，从公司喝了酒开车回家，因为刚刚小区搞建设呢，也没有什么路灯，也没有红绿灯，还没规划好，我开车估计速度也开得快。
0: 朱先生回忆，因为喝了酒头是晕的，开车到路口没注意来往行人，事故就在瞬间发生了。但当时自己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撞的人。
4: 碰到以后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是车子好像嘎了一声。
0: 朱先生回忆，那晚他因为实在喝得太多，以为只是车刮到了东西，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到家后酒劲正浓，他便睡下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打来电话，这

0: 张女士将朱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 在医院眼里是不是已经吧？现在是不是一年了？你说打电话说跟我说已经有毛病，我怎么可能认可你呢？
0: 这起案子2016年经法院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中对结果有明确记载，被告朱先生赔偿原告张女士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50,000元，此款于2016年2月5日前给付30,000元，2016年5月30日前给付50,000元，2016年10月30日前给付70,000元。被告如有一笔款项未按期履行，原告可就剩余全部赔偿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此后按照约定，朱先生先后支付了前两笔款项，但在支付最后一笔70,000元时，双方冲突再起，而这也成了后来朱先生房子被查封的导火索。
1: 等于最后一笔70,000块钱等于是没有到期给他，我说你把谅解书写给我，谅解书其实如果他能写了那份谅解书给我，我就不需要判死刑，我就可以判缓刑啊，谅解书很重要的啊，他就不肯写这份谅解书。
0: 一方要拿钱才写谅解书，另一方则要见到谅解书才给钱，最终双方也没能谈拢。根据此前生效的调解书，张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朱先生偿还她70,000元赔偿款和100,000元违约金，共计170,000元。朱先生这边因拿不出钱，名下房子被查封，查封的正是他之后卖给孙女士的那套房。
2: 朱先生卖给孙女士的房子无法过户，孙女士在买房过程中更是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买房是件大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购房者能做些什么预防风险的发生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那么怎么来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法律规定了，对不动产规定了一个登记制度，我们买受人交易之前，首先第一个要去查这个不动产的登记簿，有可能出卖人的这个房屋所有权上面，房屋上面设有抵押权，担保了别人的债权等等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都会体现在这个不动产的这个登记簿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不动产登记簿和这个产权证书如果记载的不一致的，是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所以呢，我们不能仅仅的去看一下产权证书啊，然后就相信对方能够这个处分，能够给我们办过户登记。所以大家在不动产交易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调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房屋呢确实是合适的，是可以进行交易的，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呢，过户之前我可能只付一部分，甚至呢我们可以即便前面付的，我们可以找这个银行进行接管，在完成过户以后，银行再把这个款项解冻，然后划给这个卖房人。如果我不能获得房屋的所有权，那么我就可以把全款退回，不会受有损失这样的情况。第三个，实际上我们民法典在规定了一种叫预告登记制度，就是我如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呢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过来正式过户登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进行预告登记。然后根据民法典这个221条的规定，如果完成预告登记以后啊，这个时候呢不动产的权利人就是出卖人呢，他就不能再处分，不能把房子再卖给别人，就会使我们这个权利得到这个保障，这是第三。第四一种呢，其实民法典还规定了多种的担保制度，如果我们在跟中介公司签订相应的担保保证，比如说不能过户的时候，由中介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得到我的这个保障。
2: 至此，交通事故中的张女士、买房子的孙女士都等着朱先生还钱，但是除了他俩之外，朱先生还有一笔外债也跟这套房子有关，那起官司又是怎么回事呢？孙女士买的这套房最终又该怎么办呢？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拉。

0: 际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

0: 不显泄露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81，夜间可拨打661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一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一座堆满鸟粪的荒岛，为什么会成为人们争相抢夺的目标？人类是如何发现空气中的氮元素，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化学氮肥的呢？解码科技史：氮肥，植物的生发剂。 1864年4月的一天，南太平洋原本平静的海面上忽然出现了2艘西班牙的护卫舰，他们行驶飞速，直奔离秘鲁19公里远的钦察群岛而来。秘鲁停靠在钦察群岛的军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仓促应战的秘鲁军队很快就败了，不但被西班牙缴获了一艘战舰，而且还在4月14日的时候彻底丢失了钦察群岛的控制权。以前秘鲁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秘鲁这才没独立多久就吃这么大亏，实在是憋屈。正愁如何应对的时候，西班牙居然把秘鲁的港口给封锁了，这下可算是犯了众怒。 秘鲁港口一封，周围几个国家的海上生意也不好做了。于是， 1866年1月14日，秘鲁正式对西班牙宣战，而且与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一起达成防御同盟。这场海岛争夺战打了整整2年，最后以西班牙落败告终。可令人想不到的是，虽然共同的敌人走了， 但没过几年，原本的同盟居然为了争夺一片沙漠，在1879年时大打出手。战斗中，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同对抗智利，但最终智利还是获得了胜利。1879年到1883年这5年里战火连天，前后共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这两次战争在外人看来都有点荒唐。 因为他们争夺的地区，无论是钦察群岛还是阿塔卡马沙漠，都是十分干旱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人居住。那么，这些寸草不生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宝藏，竟能让这几个国家拼了老本儿都要争到手呢？
4: 说起来呢，这种规模、这种伤亡率的战争，倘若是放到欧亚大陆之上的话，一点都不新鲜。可是放在美洲那个地方，尤其是100多年前的这种策源地的美洲，怎么会爆发如此大？

0: 规模的战争呢，1864年西班牙跟秘鲁、智利还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这些战争啊，史称是钦察群岛战争，这是历史学家口中的战争的名字。但是呢，如果你到民间走访一番的话，就会发现当地人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是第一次鸟粪战争。而且既然有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次呗。没错，在大概1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发生的那场混战呢，就被称之为是第二次鸟粪战争了。而在史学家口中呢，又被称之是南美太平洋战争。你听听啊，鸟粪无论是跟钦察群岛还是跟南太平洋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虽然知道在那个年代战争的目的啊都是为了资源、为了地盘而打起来的，那么鸟粪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呢？话说呢，这件事呢，咱们还得往回倒一倒，倒多长时间呢？
1: 大概要倒到18世纪。
0: 那么此间曾经出现过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呢叫做亚历山大·冯·洪堡，这是一位德国的科学家，也有人称他为是一个博物学家。反正我小的时候在看关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传记的时候啊，就特别羡慕他的职业，因为可以走遍世界免费旅游，而且去的呢当时都是属于人迹罕至的地区。可以说呢，从科学的角度讲啊，亚历山大·冯·洪堡他生于1769年，他是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大概呢在1799年，也就是30岁的时候啊，他制定了一个为期5年的美洲旅游计划。你看咱们现在旅游说是15天都已经算是长的吧，人家一定多少是5年呐。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要观察水星穿过太阳表面的凌日现象。据说呢，大概是在1802年的一天呢，他在秘鲁的海边散步的时候，突然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臭味儿。闻到了这种臭味儿，要是一般人的话，估计咱们就是远远的躲开，或者说一句：“哎呦，哪儿这么臭啊？是不是什么动物死在海滩上了？”哎，人家不，人家觉得呢，这个臭味儿臭的不一样，它不是臭豆腐的味儿，也不是腐肉的味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氨气的味道。氨气的味道，想一想，那是什么味儿？那简单的说，不就是那种陈年老厕所的味儿吗？这么大的味儿，对于咱们来说是避之不及呀。但是对于人家来说，不行，我得找到这味儿是从哪儿来的。
2: 结果不远处，洪堡就发现了几艘装着黄褐色沉积物的船。这是什么东西？当地人告诉他，这是鸟粪。洪堡虽然见多识广，但用船运鸟粪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好奇的他就跟当地人攀谈了起来。原来他们是要把这些鸟粪放到沿海的农田上。洪堡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他十分怀疑这些沉积物的成分，因为远远的看去，秘鲁沿海的岛上鸟粪都是白色的呀，可这船上的东西分明是黄褐色。他推断，这八成不是鸟粪，而是某种原始灾难的产物。可他到底是个科学家，仅凭猜测是不能妄下结论的。所以5年旅行结束后，1804年，他就把这些黄褐色的沉积物带回了法国，他要验一下这些所谓的鸟粪到底是什么。
0: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虽然我们说它是鸟粪，但准确的讲呢，它应该是长时间累积之后啊，这个鸟无数年的岁月当中都是到此地栖息，它们排出的粪便啊，一层落一层的，最后沉积在了一起，所以它看起来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新鲜鸟粪那种白的掺杂点灰颜色的，然后黏糊糊湿哒哒的东西，而是一块一块呢非常接近岩石的样子。那么当时洪堡就把这种岩石的标本呢带回了欧洲，经过了一番鉴定之后啊，人们发现这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鸟粪，而且氮化合物的含量，也就是它的浓度非常高，也就是说啊，这是最好不过的天然氮肥了。虽然说当时的人呢并不知道啊，这个鸟粪是我们地球之上啊最重要的氮肥来源之一，但是欧洲的这些化学家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在秘鲁的这些鸟粪山它的价值。 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啊，秘鲁就开始向欧洲、向美国频繁地出口鸟粪，在他们出口的

0: 货单上，鸟粪永远是排第一位的。
1: 壁炉鸟粪高价出口，除了因为低廉的运输成本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那就是人口的急速增长。粮食的增量已经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激增。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不断有学者公开表示，由于很难找到更多的适合开垦的土地，以前那种通过开垦更多土地来养活增加人口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行了。要解决人口持续增长可能引起的粮食短缺，需要靠好的肥料提高农业产量，而粪肥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大量的氮、磷、钾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工业化肥出现前，粪肥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
0: 其实说到啊，给农田施肥，咱们中国人说自己是祖宗，这世界上没人敢跟咱们争。你看咱们的耕地面积绝对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精耕细作，这才保证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能够吃得饱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对于肥料的运用特别重要。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或者说像我小时候听过这么一句话，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啊，在现代化学工业，也就是化肥产业并没有能够完全普及的条件之下，是非常注重存积肥料的。这个肥料当中，人粪、牲畜的粪便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你看，过去一讲到农村地区，有些人勤俭持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天不亮就背着一个粪筐出门去拾粪，拾动物的粪便，而且还想方设法的去掌握厕所资源。什么叫掌握厕所资源呢？我付出一定的费用，把你们附近的这些厕所我都承包下来，把人的粪便全部收集起来。哎，收集起来之后干嘛呢？我们不是像欧洲人一样直接把粪便扔到地里，那样的话会把庄稼烧死的。我们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比如说发酵工艺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啊投入到田地当中，这样一来对于土壤的肥力培养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你看，在齐民要术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类似的方法。聪明的农民呢，会把这一年收割完之后剩下的秸秆碾碎了之后啊，扔到牛圈里头，因为牛本身就在不停的排便，同时呢孩子在牛圈里来回的运动，这样一来呢就把秸秆，也就是所谓的绿肥，和牛粪这种农家肥、动物肥混合在一起，经过它的踩踏搅拌之后，就是非常好的发酵原料了。再把它放到一个堆里面，用土封闭好，开始堆肥，经过了一段时间发酵成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抛洒到田地当中。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古代没有掌握现代化化学工艺的条件之下，我们的田地产出要远远高于欧洲水平的秘诀之一，我们大量使用了动物肥。话说起来呢，欧洲人也知道粪便可以肥田，但是呢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发酵的这个工艺，没有堆肥的这个措施，所以他们是把粪便直接倾倒在了农田当中，往往导致呢植物的根部被烧死，无法进一步的吸收利用，反而减产。到后来呢，他们也发现了，哎，这个鸟粪呢含氮量更高，增产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就开始大规模的使用鸟粪肥料。
1: 1804年11月，洪堡就曾发表过一份报告，盛赞壁炉土著居民发现的鸟粪石。在他之后，又有多位科学家发论文，大力颂扬鸟粪惊人的肥力。有了科学家的研究做依据，欧美各国纷纷下单订购壁炉鸟粪。鸟粪创造的巨大财富，让秘鲁进入了长达40年的鸟粪繁荣。从1840年到1879年，秘鲁从岛屿出口的鸟粪总数估计就有1270万吨，收入达1到1.5亿英镑左右。这是多少钱呢？从购买力上来说，19世纪1英镑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2019年的91英镑，收入总数折合将近900亿人民币。 如此惊人的财富，有那样激烈的争夺，就不奇怪了。
0: 其实在这个地球之上啊，像秘鲁这样出售鸟粪的国家还真的有不少，包括一些太平洋的小小岛国。但是恐怕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鸟粪资源啊，毕竟它是由亿万年积累起来的，有朝一日你总得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你看有一些太平洋的小岛国家原本挺富裕是吧，鸟粪资源一枯竭了，完了，全国经济都垮掉了。所以无论是拥有这些矿产的国家也好，还是世界上其他使用这些矿产的国家也好，他们都已经意识到单独依靠这种不可，或者说短时间之内不可再生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满足一时之需。想要得到一个长久可持续运行的办法的话，那就是必须人工开发出来像鸟粪这样富含有氮含量的，或者说是氮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些肥料，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农业生产。话说在那个年代呢，你看欧洲的科学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红宝带来的这个鸟粪非常好，好在哪儿呢？氮含量非常高。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植物生长就必须需要氮的呢？
1: 1772年，爱丁堡一位名叫卢瑟福的化学家发现，把老鼠和燃烧的蜡烛放在密闭的容器里，在蜡烛熄灭后，动物窒息而死，但是容器中还有很多气体。他用实验去除掉二氧化碳后，将剩余的气体称为有害气体，而这正是氮气。因为他最早发表了关于氮的报告，所以通常将氮的发现归功于他。其实同时期的化学家普利斯特利、卡文迪许和舍勒也发现了氮，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更是首次鉴别出氮为一种元素。但是将氮元素跟植物生长联系在一起，那已经是100多年后的事儿了。
0: 咱们今天任何人都知道，想要种好一盆花，想要养好一片庄稼地，您最起码水肥管理得跟得上，再有得有充足的阳光，因为植物不仅仅要通过根系吸收营养，还得有光合作用。这在我们今天它是一个通识，对吧？是一种常识。但是你往上倒个几千年的话，对于那个时代人而言，哎呀，这么一颗种子为什么会长成参天大树啊？这就是神的力量啊！直到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什么呢？植物其实跟人一样，是需要来吃喝的。这个理论在对于当时的人而言，绝对是一个新闻呐！不可能，植物也没有嘴，对吧？没有嘴，更没有腿儿，它从哪儿喝水，从哪儿吃饭？它这个地方吃完了，它想搬到下一个地方，它怎么走过去？对不对？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后来，古希腊的先贤当中又出现了一位叫做泰奥弗拉斯托斯，这个人呢，他通过对植物生长的长期观察之后，
2: 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植物跟咱们人不一样，不能够靠嘴站在那儿喝水吃饭，
0: 它是通过根从土里面获取营养的。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没错啊，但是这在当时的学界啊，可以说咱不能讲是引起轩然大波吧，总而言之是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的。因为有一部分人坚信植物没有嘴，它就是靠着叶子在空气当中喝风喝过来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呢争了好几百年，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呐。就是咱们今天认为的这种常识，这种通识，到了什么时代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呢？那得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1800年以后，我们人才知道，哦，原来植物它真的是可以从地里面靠根来吸收营养的。哎，这个事儿是谁解决的呢？是一对化学双子星。
1: 这一对双子星就是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里比希和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化学史上，里比希可谓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创立了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机化学，被认为是有机化学之父。里比希和维勒，一个出生于1803年，一个出生于1800年。都是在红宝发现秘鲁鸟粪时的阶段，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钢铁、冶金、纺织等工业的迅猛发展， 大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化学材料、制品和生产工艺，一场化学和化工的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李比希和维勒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都是从小对化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1826年，李比希进入德国波恩大学深造，第一次见到了大自己3岁的维勒，从此两人成为一生挚友。那么李比希和维勒两个人是如何研究植物养分问题的呢？
0: 在李比希和维勒的青年时代啊，当时的欧洲无机化学已经是相当成熟了，相比之下呢，有机化学才开始进行最早的开端。那么未知的挑战呢，绝对就吸引着李比希这样的学者去进行探索，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去挑战权威以及打破旧的观念。那么对于植物生长而言，在当时的欧洲啊，流行着比较通行的几种说法，一种就是腐殖营养说法，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生命力学说。腐殖营养其实很好理解，当时就认为呢，植物自己掉落的花叶枝条落到土壤当中，腐败了之后自然就变成了它的养分，供给它自己生存下去。那所谓的生命力学说指的是什么呢？当时的人认为啊，无机物，比如说一块大石头，和有机物，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生命体而言，天然的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之所以我们存在着生命，那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有机体当中啊，存在有生命力这种非常神奇的东西。听着是不是特别像玄学？哎，大概就是现在玄学的这么个意思。为什么这个腐殖营养可以供给植物生长呢？那就是因为它脱落的花也好，叶也好，果也好，本身就富含着生命力元素啊，所以到了土里之后自然可以供给有机体进行营养的代谢了。这个理论乍一听上去似乎是逻辑可以自洽，但是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呀？科学的本质是要存疑啊，不断地去挑战。那么好，你们所说的这个生命力，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气体，一种矿物质，一种元素，一种金属，还是其他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倘若说有这个生命力存在的话，那么好，生命力原初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地球之上，最早的一缕、一丝、一坨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生命力这个学说是存在着天生的缺陷的。那么该如何去打破它呢？其实无论是李比希也好，还是维勒也好，他们很早就抛弃了这种啊已经过于迂腐的说法。他们认为有机物当中并不存在什么传说当中的生命力，但是你要想打破旧的学说的话，你就得拿出一套能够自洽的新的学说呀，对不对？反对生命力学说，你就得实现人工合成有机物。
1: 李比希善于辩论，容易激动，是火一般的热烈性子，而维勒却恰恰相反，他不喜欢跟人争论，从来都是像冰一样沉静而理性。这两位大科学家如此冰火不容的性格，居然成了莫逆之交。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即使相隔千里，也会频繁通信，互赠研究样品。就这样，在两人的相互启发下，1828年，维勒首次成功合成了尿素，推翻了生命力学说，人工只能合成无机物而不能合成有机物的观点。现在我们知道，尿素不仅是用量最多的氮肥之一，而且在目前已有的氮肥中含氮量最高的。但是那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尿素可以作为一种人工氮肥，直到1920年，德国才用氨基甲酸胺大量生产尿素。然而这时的尿素并没有作为氮肥使用，而是用作制造炸药等的原料。后来美国杜邦公司开始生产尿素，并于1935年作为化肥投放市场。
0: 虽然说呢，在1828年的时候，李比希和维勒他们并没有把尿素直接运用在农业生产之上，但是在推翻生命力学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为李比希今后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这方面呢，打下了一个基础。19世纪40年代以后呢，李比希就投身于农业化学和植物营养的研究，再次提出了植物从种子开始发芽，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到长成茁壮成长的庄稼，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物质？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它是绝对能够脱口说出来的。比如说，植物所需要的生长元素，氮、磷、钾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所谓的水、阳光，这些同样是需要的。但是在李比希那个时代，既然是作为一个定性定量的现代科学的分析的话，它就得具体分析出来，大气当中、水当中、土壤当中、营养元素里面到底是哪些元素最终促进了植物的生长。那么经过了一番定性的研究之后啊，李比希发现啊，碳、氢、氧基本上是来自于大气和水，另外呢，氮、磷、钾、钙、镁这些化学元素同样也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
1: 李比希和维勒都对化肥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二人是一生相互扶持的挚友，有着别人难以比肩的默契度。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标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地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在1831年，维勒妻子离世时，李比希担心他会伤心过度而损害健康，所以主动帮他调到离自己近的学校教学，而且主动提出请维勒一起研究课题。因为有了李比希，维勒才逐渐从丧妻之痛的阴霾里走出来，这样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可算是。
0: 在化肥的制造和应用这方面，李比希要比维勒走得更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并不是只执着于在实验室里取得的理论上的成果，他更希望把自己的这些实验结果应用于广泛的社会实验当中，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科学家。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李比希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他起码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实验，自己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服务于哪个群体。那么他要服务的群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普通的农民。1840年的时候呢，李比希曾经造访过英国的农业区，他发现呢，到了这个时代呢，农民为了恢复土壤的肥力，采用的呢还是休耕轮种的方式。所谓休耕轮种，就是指啊，今年我在这块地，在这块地上种了庄稼，我为了让这个土地获得喘息的机会，恢复肥力，那么我第二年就不在这儿种了，我换到另一块地，甚至呢，我隔的时间更长一些，再返回头来耕种这片土地。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可以减缓土地肥力衰弱的这个速度了。这让李比希觉得啊，可能是在过去，也就是所谓的封建王朝时代，还是采邑制的时期，这种方法呢也许有效。可是面对着工业大革命时期的到来，人口飞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下，这样是极端低效的。甚至他预言，倘若我们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的话，很快英国的农业市场上就得完全依赖于外国进口的农作物了。后来李比希发现，化学元素表上排列好的这些元素有不少，氮、磷、钾、钙这些东西都是有益于植物生长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干嘛不把含有这些元素的无机盐直接撒在土壤当中，当作肥料来使用呢？想到了之后，李比希马上就开始了实验。结果呢，实验效果还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李比希向田间播撒的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化学肥料。那么这些人工研制的化学肥料到底比传统的农家肥好在哪里？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勤带我们走进北京顺义龙湾屯镇的蔬菜大棚，为我们揭开谜团。
3: 现在肥料分两种，一种是化学肥料，第二种是农家肥。 化肥的肥效快，一般在一周之内就可以见效果，在当季释放完。但农家肥呢就不一样，它效果慢，一般在100天之后才显示效果。这里头的原因主要是它农家肥大量的是有机物质，都要通过地下的微生物的分解才能转化。
1: 能够研制出增产增收的化肥，

0: 李比希被后世称为肥料工业之父。然而就算是李比希在研究植物生长的时候也出现了失误，他认为植物所需的氮元素是从空气中得来的，而不是土壤，所以在他的化肥配料表中并没有加入氮化物。被李比希忽略的氮元素到底对植物生长有多重要呢？
1: 如果没有氮肥的话，庄稼它根子扎不深，它的枝主长得也很非常矮小，它的叶子下部分可能就枯萎，上部就变成黄绿色。现在研究表明，这些植物需要17种元素，其中的氮、氢、氧是从空气当中来，除了这以外还有氮、磷、钾、钙、镁、铁，还有等等等17种元素，其中氮、磷、钾是最主要的元素。所以说对庄稼要施这3种这个化肥，是吧，以氮肥为主。
0: 氮肥不仅能够增产改善农作物的营养价值，而且还可以促进植株茎叶的生长，有了它，植物就像使用了生发剂一般枝繁叶茂。然而氮肥的作用虽然大，但相比于磷肥和钾肥，现代化学氮肥工业的发展一度是非常落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出在了李比希身上。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希。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1手、2手、3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4: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3: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4: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只要你愿意努力去拼，你就不普通。表哥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人，在我还没上学时，他就已经和父亲外出到省城武汉学手艺打工去了。那时候最盼望的事情莫过于表哥来家里看我，他总能给我带上一大袋子的零食和水果。当时我总在想，表哥肯定是发财了。再到后来，表哥来家里的次数慢慢的少了，渐渐的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出现在家门口。这两年表哥再也不见当年那个爱笑爱说的样子，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爱抱怨的中年大叔。记得去年年关前的某夜，表哥来到我家里，说找母亲说些事。后来才知道，他这一年都没挣到钱，只得来母亲这里借4000块钱度过年关。送走表哥后，从母亲的嘴里我才明白，表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踏实勤奋的少年了。 这些年他总是眼高手低，看到别人搞建筑发了大财，自己也搞起建筑，却

0: 又总是做少玩多，工地也无人看管，到了年底计算款项亏得一塌糊涂。表哥的问题是，能做的太少，而想要的太多，抱怨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却又从来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跑市场，一味的想要关系比能力有用，结果明白关系只有在吃饭和买单的时候才有用。回想着表哥这一路走来，不过是四十刚出头的年纪，而我却在他的过去里预设了他的未来。上进的人总是各有各的精彩，不上进的人则总是在人生的腾挪转移里滑向堕落。在每年新年伊始的朋友圈，总能看见很多朋友许下诸多愿望，有些人想要在当年升职加薪，也有人想用半年时间练出迷人的马甲线，还有人希望早点度过这人生如丧的一年。总之，想变成一个更好的或者截然不同的自己。然而时间一长，该偷懒的接着偷懒，该吃零食的接着吃零食，该看韩剧的接着看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是在原地踏步，停滞向前。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停留在只想不做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改变特别困难，事实好像确实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有真正努力过。我们有目标，有蓝图，甚至有野心，有抱负，却根本无法沉下心去坚持，拒绝那些让我们分心的风景，更不敢面对那些未知的恐惧与难题。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去抱怨，不如想要什么就大胆去做好，别等到你垂垂老矣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地发现，你对未来有无数种美妙的设想，可那一切都停留在想想而已的阶段。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路，达到怎样的目标，归根结底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筹划了什么。收获永远属于说干就干的那一小部分人。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平庸的人总是在抱怨自己不懂的东西。我觉得抱怨还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你就是愿意安于现状，不想突破，你连自己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顺其自然。我想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你本来可以，但你想得到的太多，能做的却太少，到最后一切都变成了不可以。但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模样，哪怕喜好太多，能力太小，只要你愿意努力去拼，踏实去做，你就不普通。
1: 花了一个上午，父亲到很远的地方痛痛快快地看了一出大戏，到家已过晌午，还不忘在忙着热饭的母亲耳朵边念叨着，这戏太过瘾了，耳朵被灌得满满的。母亲不懂戏，嘟囔着，把耳朵灌满了，那肚子也饱了，别吃饭了。父亲意犹未尽，拿腔拿调地唱道，啊，真是不饿哟。我懂父亲，酷爱戏曲的他还真有拿戏当饭吃的劲头，那句耳朵被灌得满满的也一直对我津津乐道。想必父亲听完戏，耳朵肯定是高兴坏了。现在呀，强调艺术教育，许多音乐戏曲之类的文艺节目就像是耳朵的饭，让人意犹未尽，并滋养着心灵。许是遗传了父亲的艺术耳朵，打小啊我就钟爱文艺，曾在北京听过数场的京剧和音乐会，我闭着眼

0: 任前方佳音丝丝缕缕的袭来，按摩着我的耳朵。一出京剧，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旋律婉转，唱念清新，令我沉醉。听音乐会，我选的是民乐中国风，一首首民乐引领我在祖国各地的风情当中肆意的畅游，心随余音在梁间绕着。这耳朵的饭着实美得很，有时啊，真是感觉累着我的宝贝耳朵，不光架着眼镜腿儿，还要塞着耳机来听广播。不过他应该累并快乐着吧，毕竟那可口的饭菜甚是享受啊。我常收听一档音乐节目，很对味儿，在小城间走，耳畔却可随着主持人直播地点的切换，听到渤海的涛声、青海湖的潮声、林间的鸟语、城市的熙熙攘攘的声音。精选的歌曲也很应景应时，总能够戳到内心柔软的部位，欢快的像是吃了一顿麻辣火锅，安静的像是喝下了一碗暖心的粥。老歌像是百吃不厌的家常菜，沉淀了岁月的味道。新歌像是创意惊艳的新品菜，似有时代的韵味在味蕾上跳跃。耳朵呀被滋养着，腿脚似乎也是更有劲儿了。现实生活当中压力总是有的，纠结焦虑时，我知道该静享一顿耳朵饭了。城市有山有水，只要把感官交给耳朵，总会轻松地寻找到那顿称心如意的耳朵的饭菜。在城市当中游走，胡同里有着走街串巷卖东西的，冰糖葫芦、豆腐脑、江米粽子，一声声韵味悠长的吆喝，有嗓子喊的，有喇叭放的，都那么的亲切动人。公园里有歌舞，有直播，不时有音乐飘荡，此时我的心是踏实的，有活力的。菜市场里新鲜活虾、水果蔬菜、主食副食在吸引着众人，汽笛声、叫卖声、谈话声、砍价声，还有炸油条、炸串儿、煎饼摊儿前的喷香的滋滋啦啦的声音，混合在一起，谱写成了一曲接地气儿、有人情味儿的城市坊间民谣，温暖着人心。闲时到乡野转转，支棱起耳朵，行走在山水之间，捕捉那细碎美妙的自然之声。不鼓声声催播种，喜鹊喳喳报喜来，大雁哀鸣离乡去，燕子呢喃送春回，啄木鸟哒哒哒忙着喂虫捉树，大白鹅嘎嘎嘎多出了向天歌的优雅。禽鸟在大自然里是撒下了一声声悦耳动听的鸣唱。听戏、听歌、听文艺、听风、听雨、听自然、听人、听事、听事情，把耳朵灌得满满的，心一定是释然轻松。这便是耳朵的饭给予我的珍贵给养，是父亲给予我的宝贵财富。
1: 冬至了，可北方这座小城没有凛冽的风儿，雪花姗姗来迟，也不见冰冻的水面，一抹暖阳静静地洒在大地，成就了一派暖冬的模样。薄雾远去，那一束金灿灿的阳光泻在错落有致的楼群，泻在长长的幽巷，也泻在承载季节更迭的心田。阳光有约，何不出去走走？沿着开元路北去，历史文化公园的行人比往日稍多，古城墙前面那一张木椅像是久无人坐过。我擦擦尘土入座，阳光温而不热，媚而不耀。

0: 许沐浴阳光的老人们太过从容，也许午后的时分享着阳光的味道。忽然有人惊扰，他们在这幽静的公园上空划过一道弧线，绝尘而去了。一位青颜素衣的年轻的妈妈，用白皙修长的手臂，在光滑的青石板路上推着婴儿车悠然前行，却不知妞妞何时已睡熟，脸蛋儿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宛若苹果一样红润可爱。一位蹒跚学步的幼儿，踉踉跄跄的脚步，让母亲的眼神像春水一般明澈。几位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嬉闹着，追逐着，满头大汗，全然是一群春天的使者。因为温暖，所以孕育感动。在那避风向阳处，一位高龄老者推着一辆时尚的电动三轮车，坐在上面的老妇人满头银发，盖着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走走停停。老者不时俯身私语，像是问寒问暖，更像是一种约定，守望晚霞，共赏夕阳。我无法对这种感动继续冷漠，与一双老者亲语。他们早年就职于一家南国晚报，便相识相爱，在文字之旅相伴了大半个世纪。他们为撰写一篇在冬日暖阳下的短文而出来走走。生活是旖旎的田园，这一点也不能错。无论是那些曾叱咤风云而今在城墙下晒太阳的老者，他们虽然静养晚年，大概也壮志不已。无论是那一位青颜素衣推着婴儿沐浴阳光的年轻妈妈，蹒跚学步的幼儿，还是白发苍苍相伴一生而笔耕不辍的老夫妇，他们无不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用最简单最本真的举止，在不经意间扮亮了四时更迭的岁月。那平淡如水的日子，也毫不吝啬地回馈于他们阳光般的温暖。在日渐远去的岁月里，只要拥有一颗平平淡淡的心境，冬日里能在城墙根下沐浴身心，能在洒满阳光的幽静里洗涤杂念，能在一个角落默默汲取红尘里一抹抹感动，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人生还会有何悔恨遗憾不能放下呢？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九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

0: 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2: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而生动的格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3: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2: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以后落脚的地方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的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这故事太多了。我到这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3: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史相关的？
2: 对。这本书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治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
1: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问世后，不仅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还荣获军队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走出国门在海外出版，读者和业界的双重认可，成为胡松涛勤于笔耕的不竭动力。此后他相继创作出《毛泽东文坛》《延安繁露》《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延安典故》等一系列红色作品。凭借丰富的军旅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胡松涛把党史军史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巧妙融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在他的笔下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说起新晋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松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2: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会议、搜集遵义会议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3: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啊，都是浩如烟海，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2: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3。遵义会议开了3天，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 之前三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三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应该这三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
3: 嗯，
2: 因为这三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3: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2: 对，我就首先是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日这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3: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2: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1: 三十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步步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2: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百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

0: 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

0: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6: 到这儿啊！
5: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2: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13: 碰了碰，
1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2: 小胖要穿过去了， 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

0: 高岭讲台，女子五十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一百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这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地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2: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达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

0: 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7: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2半。
8: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9: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8: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0: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8: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1: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家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 所以呢，他们就不

0: 被子留给薛杰秀，但是薛杰秀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薛杰秀，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 长征地理名片。
2: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3: 红军离开后，徐锦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4: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3: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5: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3: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4: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3: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100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

0: 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乳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乳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2: 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严谨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这么一个小时，能够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同时通过这个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起来。
0: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非常的简单，先没关注的朋友先要
1: 关注
0: 一下，对，那关注完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打文字、发图片都可以。
1: 是的，如果你想点歌，就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啊、歌手的名字发送给我们。
0: 是，
1: 那如果你想给你的什么朋友啊、亲人啊送祝福，当然也可以。
0: 是，
1: 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发现有什么特别的路况信息，能够及时的提醒我们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参与我们每一天的互动答题。我们出题你们来答，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
0: 是
1: 给他送礼物。周一周二和三四五礼物是不同的，
0: 是、还可以分享你美味的早餐，
1: 是也可以倾吐一些烦恼，诉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是星期一啊，今天星期一呢，咱们的答题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对，我们的礼物是两只
1: 交警
0: 小
1: 熊，
0: 豌豆射手，我就知道他要说。
1: 昨天你们没有开播。是的，
0: 是没有开播，
1: 但是昨天上班了，所以我还在想，哎，今天星期几来着，
0: 但是工作量也蛮大的。牛川峰点了一首红日。昨天傍晚4:30的时候，
1: 4:29，
0: 木马大王说点歌陈奕迅的娱乐天空，每次点歌还没放我就到工位了，晚上也总赶不上，然后这次提前点。
1: 还有就是前天是星期六哈，王明他留言说骑电瓶车不戴头盔非常
0: 危险，
1: 交警要加大力度整治啊。
0: 这是拍了一个
1: 他在路上
0: 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一个男士哈。
1: 确实也还有哈，但是就我每个周末在街上晃悠的，就是一两
0: 个
1: 小时、
0: 看到的情况来说，
1: 就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哈，绝大部分还是戴头盔的。但是也确实有极少部分是没有戴的，还是没有戴的。
0: 憧憬说国庆节一转眼过去了，上班了哈，所以今天是10月8号是吗？
1: 是吗？那我们的10月1号到7号你就不用再放假了。
0: 我们的国庆节还没有到，我们的假还没有放，你已经放过了。跟老板说，我们放假的时候他要去上班，因为他已经过完了，
1: 他已经放完了嘛。好的，我们今天呢，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哈。
0: 是的，
1: 交警小熊两只送给两位幸运听众，这是咱们的老惯例了哈。
0: 对，
1: 那么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也是我们基本上每个周一哈，如果上班的话，每一个周一早上咱们出的题都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对，
1: 也都会送两只交警小熊。当然我们欢迎大家踊跃的答题，但是呢也有一个前提哈，就是在行车安全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0: 、对，
1: 来参与咱们的答题，反正每周一都有嘛，所以不用太着急。好，那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幸运小伙伴呢？
0: 今天呢我们是两只交警小熊，然后呢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以及
1: 第九，看来
0: 和倒数第一位。
1: 好，看来你觉得今天这道题比较简单哈。
0: 说简单吧，也不是特别简单，
1: 但是遵守交规的朋友一定可以答对，是吗？
0: 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想让大家记住这个知识点。
1: 好，
0: 题目是这样的哈。好了，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先发答案，等我们念完之后说你成为幸运听众，你再发来手机号。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因为咱们 非机动车啊，成为了很多人哈、啊、平常上下班啊，包括出门啊这种通行方式啊。那你非机动车上面肯定会有的时候不免要带一点东西，对吧？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宽度左右可以超出车把， C， 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随便怎么载都行。是不是还蛮简单的，
1: 就是挺明显的
0: 是吧。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宽度左右呢可以超过车把， C， 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随便怎么载都行。我跟你讲，我曾经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哈、我看到前面骑电动车的一个大哥，他的这个电动车前面呢摆了好几块玻璃
1: 啊、
0: 那个玻璃反正已经挺宽的，就是比自己的腿还要那个宽度，怎么说呢，那个宽度是大概是他的电瓶车的3个宽
1: 哦。但这个其实很危险啊。而且它因为它又是玻璃嘛，
0: 对，
1: 就很容易让人有这种视觉上的盲点。
0: 是，
1: 哎，你可能骑到面前才发现啊，原来是玻璃要撞上了。
0: 有点危险的，
1: 是，
0: 真的是。
1: 好，
0: 而且速度过快以后哈、啊，那个玻璃被风吹得不停的晃。
1: 好，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9位和
0: 倒数
1: 第一位哈，
0: 时间是7:40
1: 啊，
0: 现在是38分，
1: 那还有1分多钟呢，
0: 还1分多钟，对，我再念一遍题目哈，
1: 不早说，有些朋友说我发早了，
0: 你可以再发一遍。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是宽度左右可以超过车把， C 是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是随便怎么载都行。好，40分哈，还有1分15秒左右的样子，
1: 1分15秒，其实这道题真的不难哈，
0: 不难，送分题。
1: 你要说的载物哈，我就是看到那种电动三轮车，有一些就帮人家拖一些小货的，就后面堆的东西真的非常高，尤其是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箱，那真的是有3米高，甚至超过3米高，我在路上看到过，
0: 是，
1: 然后那个宽度也非常非常的宽，
0: 还是有点危险的。
1: 我就在想啊，前面驾车的那位大叔，你是怎么能够看到后面的车况的？
0: 肯定是
1: 这个视野应该已经被挡得严严实实的。
0: 阿金，你知道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上次去芦村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装载竹子的一个车
1: 啊，对，有的时候也是，它两边因为竹子它又很长
0: ，
1: 它两边放的已经超过这个驾驶人。然后大概往前可以超半米，甚至1米，
0: 还尺出了那个车头的长度。
1: 对对，
0: 然后后面也很长，就是像这种的话，就是你跟在他后面的话，真是要当心。
1: 这个可能他是无所谓的啦，
0: 对啊，
1: 他行在路上，他就说别人都要让着我，别人都要避开我。
0: 比如说你前面有一辆装载竹子的车子，就是你开着车在这辆车的后面，那你真的要当心，
1: 是，
0: 要跟他保持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好的。
1: 到点了啊，我们截止
0: 时
1: 间
0: 到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稍等一下啊，
1: 截止时间到了 啊。
0: 是的，截止时间到了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童装库存哈、答的是 C 选项。C 选项是什么呢？C 选项是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玩的射手答的是 C， 小薇子答的是 C， 戴启娟答的是 C， 刚子板前、木子方块亭，还有简单快乐答的都是 C， 岁月静好答的是 C， 董先成答了 C， 他还说这道题是送分题。LH 答的 C， 来了一个答 A 的朋友，
1: 月
0: 答了 A。A 选项是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文答了 C， 小 at 7答了 C， 正在输入答了 C， 向日葵答了 D 选项是随便怎么载都行。看来你平时骑关于驾驶非机动车载物的时候肯定是随便怎么载都行。 王先生打了 C， 灵宝打了 C， 说我想要小熊，我想要小熊，哈哈 哈打了 C， 向右走打了 C， 朱华打了 C， 还有阿满打了 C， 左岸的风打了 C， 还有 C 框框框打了 C， 牛川风打了 C。
1: 就是咱们截止时间到的时候，
0: 对，
1: 这么些朋友参与了我们的答题，
0: 是
1: 后面还有两条，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截止时间之后了。爱度说小熊又错过了，
0: 都回答这么慢吗？我还故意晚了一点才发出来，小熊又错过了，
1: 故意晚了一点也是第二个回答的。
0: 但刚子板前说应该是 D， 哦，改 D 了是吗？嗯，那万一 C 是对的，你这个它不是第九个吧？

0: 也没用，他现在改成 D 也已经是超时了嘛。
1: 哦、
0: 后面的这个，哪怕他回答正确，哪怕这个是 D， 或者不管是对还是错，都不算哈。这个 D，、
1: 嗯、对、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
0: 嗯，
1: 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怎么会是随便怎么载都行呢？
0: 是把题听错了呀？他们是不是会？听成错误的事或者怎么样，
1: 那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呀，
0: AB 也不对呀、
1: 嗯、
0: 对吧，
1: 对呀、啊、高度从地面级可以超过三米，你想想看，
0: 对，三米一层楼，
1: 对呀、啊、
0: 一层楼的高度，
1: 那个机动车上面搞那么高的一个东西、嗯、想想看也不安全呢、啊、是不是，
0: 超过车霸的话你很有可能啊，你就是通过那个后视镜看不到后面的车况，
1: 还有就是超过车霸的话、嗯、会影响到你左右旁边的一个驾驶情况哈。
0: 是
1: 联想
0: 发来了两朵小玫瑰，
1: 是的，早上好呀。
0: 好，那么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啊，
1: 啊，第九位是谁？
0: 回答 C 的朋友是很多哈、啊嗯，绝大部分都答对了。第九位是董先成，
1: 嗯，董先成，难怪说是送分题呢。
0: 是
1: 倒数第一位，
0: 牛川
1: 峰。
0: 我跟你说，他要是不写那一句话，他很有可能就不是第九个，
1: 啊、
0: 嗯，对吧？
1: 是、嗯，你说他不写哪一句话？
0: 就是
1: 董先
0: 送分题嘛，啊，这是他在回答正确答案之后又添加了一句话。哎，有的时候你添加那句话就刚刚好。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0: 好的，两位幸运听众
1: 牛川峰还有董
0: 先
1: 成，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哎呀，那位强烈想要小熊的
0: 灵宝，
1: 灵宝，那就
0: 下次再战。
1: 是的，是的，嗯，没关系哈，我们这个小熊送的时间很长，
0: 嗯，
1: 明天咱还有呢。
0: 明天不是小熊，明天是童小芬。
1: 对啊，明天童小芬嘛、嗯、小孩子也很喜欢的。
0: 是，
1: 嗯，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哇塞，牛川峰今天真是幸运到爆啊，
0: 第一首歌也是他的，
1: 点了一首红日啊。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那么
0: 简单快乐说他是第八位
1: 、第八位
0: 是不是？
1: 我看看啊，不是
0: 啊，听错了，
1: 他是第七、
0: 哦、
1: 他后面还有一个岁月静好。
0: 哦，还有岁月静好。七位和八位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幸运听众是第九位。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哈。两位幸运听众的这个中奖信息我
1: 已经发给你们喽，上面有联系电话和领取地址啊，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拨打那个电话。
0: 是的，
1: 这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0: 是的、
1: 早上还在跟小秋说，哎，过节的东西你都买好了吗？
0: 买好了吗？
1: 小秋说，
0: 你们都买了吗？
1: 我好像没有什么要买的。
0: 确实没有什么要买的。
1: 那月饼你总得买几个尝尝吧。
0: 月饼说实话哈、就你像现在哈，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
1: 他们都不爱吃，
0: 他们都在控糖。
1: 你自己嘛？
0: 我自己
1: 不爱吃是吧？
0: 也不是不爱吃吧、就月饼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它对减脂人是非常的不友好
1: 啊，
0: 高油高糖、高热量。
1: 但是你不觉得哪怕像我这种不怎么喜欢吃甜食的人啊、但是到了这个月饼节，我就觉得你的仪式感还是得至少吃一个月饼。
0: 那要有，对，
1: 所以我说呀，你至少得吃一个嘛、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个中秋节我没有过。
0: 那我决定买一个鲜肉的月饼。
1: 我跟你说，我听小马和小可说他们尝了那个小龙虾的非常好吃，他们给了他非常高的
0: 沾记的吧，
1: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0: 马老师已经向我就是强推 了。
1: 本来我昨天晚上很想去买的，但是吃完饭天都已经黑了，所以就回家了。
0: 晚上别买了，吃完饭那个得趁热吃。
1: 哦、是吗？
0: 不是吗？
1: 月饼你什么时候月饼是趁热吃的？
0: 那种先烤的肯定是趁热吃啊。
1: 哦，是这样啊。
0: 他那种
1: 我得问问他。但是马老师说，他说他买了好多个、他总不可能一次性全把吃掉吧。
0: 你想想看，就是比如说那个，尤其是像这种哈、就里面还有肉馅儿的这种哈、无论是小龙虾也好，或者是、我就是觉得
1: 他
0: 冷了以后会
1: 腥。他说的好像不是肉，他说的好像是他非常完美的跟这个月饼融合在一起，他说不是那种单独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小龙虾月饼。
0: 你像之前我很爱吃的一款啊，就是他卖的那个榨菜鲜肉的那个月饼、那就要现烤出来才好吃，那个肉馅是热的、
1: 那个我吃过。
0: 要是冷了的话，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毕竟它是有点油腻嘛，它是鲜肉的嘛、就会有点油。我还是喜欢吃热热的。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年这个月饼的品类是越来越多了？
0: 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1: 啊。小鱼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发来一张图片，然后有文字说明
0: 啊，七凤院东门这个护栏能不能跟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坐公交好不方便，特别是老人们
1: 啊。他的意思是说要到路的对面去。如果说你要到对面去坐车，可能要绕一下，绕过这个护栏再过去。
0: 但是哈，就咱这个口也不能是
1: 随
0: 意开的。
1: 对，口不是
0: 随
1: 便开的，而且可能正因为有这个公交站口、是不是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要绕一下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0: 是，我觉得是这样，
1: 是吧？有的时候绕一下是为了确保安全，如果给你个人感觉啊更方便，那么就让很多人会觉得很方便，然后就一窝蜂的过去，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的反而这个现实当中的不方便。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开车的你 就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太看见或者怎么样，就造成一定的安全事故、是有这个可能的。而且公交车站说实话也不能说哪个小区门口它都有公交车站，对吧？
1: 就是
0: 确实
1: 这个只能说城市越来越大，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所想的那么方便真的是一跨脚就到的那种概念就变得不一样了。
0: 是
1: 像我们小时候有同学说家住哪儿，学校旁边，那真的就是学校旁边，隔了一个门面的旁边。现在你说学校旁边得走出学校大大的校园，再穿过一条宽宽的马路，然后再绕过一段那个小区围墙再进去。
0: 我看了一下阿迪，我觉得这个路口肯定是不能随意的，
1: 对，不能随意的
0: 人行道的。对， 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是从这边出来就直接过去的话，嗯，比如说有一些走路没有太注意的，或者有一些司机朋友路过这儿的也没有太注意的，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1: 对，这样的话大家急着去，又是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四个轮的，还两条腿的，
0: 而且小鱼我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就是中间有护栏的，它对面有公交车站，它中间会把它切开，然后
1: 都是会在前或后，
0: 对对对，这样能够确保安全。对，
1: 到时候画了一条虚线，又用护栏拦着。
0: 虚线，你也不是人行道，你也不可以这样走呀。
1: HTT 说，詹记小龙虾，我感觉蒜味有点重，我不吃蒜哈，吃蒜的可能觉得很好吃哦。所以不怎么爱吃蒜的朋友，如果你想还是要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就可以少买一点。
0: 火山说看个人口味的，我觉得那个小龙虾月饼味道很奇怪，
1: 我就不爱吃
0: 、可能是不爱吃蒜，是不是？
1: 还有灵宝他说停下车才能给你们回复，
0: 回复能听到喜欢的人的歌也好啊，喜欢李克勤是吗？也很喜欢你们两个的节目，还有你们两个的默契。我喜欢我们两个节目，这个我承认。我们两个的默契，那就，我们俩是没有默契。
1: 是，你看他喜欢吃的，我也不爱吃，是不
0: 是？
1: 是，
0: 我都说了那个要趁热吃。
1: 主要是我没有吃过小龙虾的，不知道什么样子。
0: 好，我们说回这个月饼哈。
1: 对，因为还有大概三四天就是中秋节了嘛。但是很多人啊，他买月饼，他会在很久之前，一两个星期前
0: 就提前买好，
1: 就要去买。
0: 对
1: 对，所以我看新闻，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啊，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在一些城市的那些月饼店，尤其是老字号，就已经迎来了这种抢购热潮。比如说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等等，像在上海一些老字号的月饼店哈，它的门口啊，队伍你可以看一眼，排了几十米。有些人呢，一次性就囤20盒鲜肉月饼，这肯定不光是自己吃，
0: 放家
1: 送人的，
0: 送人或者
1: 送人的，
0: 放家慢慢吃。
1: 是，还有商家就表示啊，高峰期他们一天可以卖出4万个，真的这几年鲜肉月饼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是的，
1: 对，队伍当中呢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老外啊，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可能就坐飞机更加的方便。就比如说像韩国人啊，他一到周末就到上海来，坐个飞机非常的方便，过来玩两天然后再回去上班。
0: 是，
1: 那有的老外呢就是准备买月饼之后再去打卡一下迪士尼，还有的老外就说，我就是看到路旁边有长长的队伍，我很是好奇，然后我就直接加入了。
0: 你这个老外应该是就靠近新疆那边的吧？
1: 就觉得很好玩，怎么那么长的队伍，这么多人都在排队，一定是很好吃的东西。那外国人喜欢吃月饼，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就比较喜欢重甜口，也喜欢重油重辣的之类的。那不得不说呢，买月饼对我来讲，那就是中秋节的仪式感。
0: 我跟你讲，
1: 哪怕不爱吃，也一定要尝一个。
0: 你就说哈，现在街上啊，就是但凡是跟食品相关的一些店铺哈，哪一家店都有卖月饼的。
1: 是，
0: 不仅是店铺有卖的啊，朋友圈里那些私房，
1: 对。
0: 做，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做那个西餐的，他家也出
1: 了
0: 月饼。
1: 对，以前的话大家的这个思路没有打开，就觉得五仁的、豆沙的，这个真的是限制了很多人的一个动手能力。自从后面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些大学食堂是月饼炒什么辣椒，
0: 月饼炒辣椒。
1: 对，现在但凡啊他做一点跟餐饮有关的，他在这方面有一点创意想法的，他都会去尝试一下做月饼。
0: 是，
1: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嘛，能卖出去多一笔收入。
0: 现在网上
1: 卖不出去，我打一个宣传，哎，我出一个很特别的口味的，也是给自己做一个广告嘛，对吧？
0: 我是觉得哈，就是做月饼的门槛，你像一般就是非常能干的哈，比如说他在家就是做那些吃的都特别好吃的，包括他在网上看一下教程，哎，这个就
1: 会
0: 了。所以我在想说，做月饼这个门槛哈，就是对于那些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来说，
1: 比较会做美食的人，对。而且现在的话跟过去不一样嘛，过去哪怕有些人啊，他平时做一些吃的很好，但是没有人教他还是不会。现在的话网上有很多教程去分享，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去尝试过了，还总结了一些经验，或者是做了一些补充，
0: 是
1: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剂量其实会更好吃。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做月饼的一些 工具，比如说像烤箱应该是需要用的用到的吧？
0: 对对，
1: 就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猜想是需要烤箱，
0: 需要烤。
1: 你想看，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面根本就不会去
0: 没有烤箱，
1: 对，买个烤箱。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在重新买房子装修的时候，会有烤箱这个必备的厨房道具。
0: 是，
1: 所以就让它从就是硬件条件和主观能动性来讲，都可以让它实现自制月饼的哎这个愿望。
0: 我就说嘛。科技改变生活、你知道今年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还有上新的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这个我很想尝试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在广德没有发现
1: 哦
0: 臭豆腐鲜肉月饼
1: 啊、那你刚刚说的对啊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同样哎这个大脑开发创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谁能想到还有这种口味的
0: 臭豆腐鲜肉月饼、
1: 我很期待一个广德版的蓝盐菜鲜肉月饼
0: 啊
1: 或者不要加肉蓝盐菜
0: 蓝盐菜月饼
1: 只要你不要加糖，
0: 可以创意一下，
1: 我还蛮想尝试的。
0: 蓝盐菜月饼，
1: 这个臭豆腐，
0: 我跟你讲，蓝盐菜月饼要做成流心的。
1: 哎，这个臭豆腐好想尝试啊，因为我很喜欢吃臭豆腐。
0: 我也挺喜欢吃的臭豆腐鲜肉月饼。
1: 所以呢，它卖的好不好呢？
0: 当然好啦，这个是热门尝鲜款，有的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000-4000个、
1: 我都能想象啊，那些比较喜欢吃臭豆腐鲜肉月饼的朋友会怎么说？
0: 闻着臭
1: 这款月饼，闻着臭，
0: 吃着香，
1: 吃着香，
0: 对，因为这不就是给臭豆腐的评价吗？
1: 对，
0: 加了肉以后肯定会更鲜了啊。有的商家介绍哈，就是现在门店生意很好嘛，卖月饼哈，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大概150,000哈，能够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
1: 这应该是一类哈，准一类城市，
0: 是，
1: 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口嘛。
0: 高峰时期哈，有40,000个打底，排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1: 除了这种就是成品月饼，你知道吗？今年还有冷链生胚月饼。
0: 啊，买回去自己烤，
1: 对，就是方便那些没有办法到门店的消费者自己去买，
0: 那也挺好。
1: 食品的商家就说啊，可以线上下单，然后冷链直接配送到家。门店销售最高峰预计是出现在这个星期，
0: 那是，
1: 但是可以达到60,000只，因为也有一些人他就是想吃那种更新鲜的，所以他就等着即将要到中秋节的时候
0: 再
1: 买。
0: 对，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最喜欢吃的月饼
1: 什么口味的？
0: 是什么口味
1: 的？5仁的。
0: 五仁的我不怎么爱吃。
1: 小鱼说我马上也要过生日啦，你是中秋节当天
0: 吗？
1: 还是前后？
0: 中秋节当天过生日吗？那也太巧啦。那到时候星期四你再提醒我们一下，我们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我跟你说五仁月饼我真的不爱吃，甜不拉几的。
0: 我喜欢吃就是那种广式月饼，
1: 广式月饼是那种
0: 莲蓉蛋黄的
1: 啊，
0: 蛋黄的，我只喜欢吃蛋黄的，莲蓉蛋黄的。
1: 我都一般吧，就是你比如说流心的，大家都说很好吃嘛，我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大了，大的话我都觉得甜，因为它的底味它就是甜，
0: 对，有点腻，主要是。
1: 就比如说之前出那种什么牛肉啊，什么什么肉的，但它不是现烤的那种嘛，它里头是有肉，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很咸的味道，但是它同时也有甜的味道，我就觉得很奇怪，
0: 就甜咸交织。
1: 不是你能不能，你要是咸口，你不要给我做甜的，
0: 就做纯咸的是吗？
1: 是，
0: 但是这样的，它那个馅料和那个饼皮好像就是里面就是会放糖，
1: 对吧？它一定会放糖，它有的你少放一点它就提鲜的，但是你都让我尝出它的甜味了，我就觉得不爱吃。
0: 你听小韩说，我感觉有些配方真是糟吃。
1: 我跟你说，如果说我太公还活着的话，我太公